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投胎一点，哎哎，对，笑一下，好。
2: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1: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2: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竹板儿笑开颜。
1: 各位听众您听我言，
0: 世界人口70亿，
1: 哎，祝您对门可不容易，
0: 见了面问声好。
1: 哟，来了您呢。
0: Good morning。
1: 还带英文，您好我好大家好，
0: 进出脚步要放轻。
1: 今天动地可不行，
0: 口角摩擦别生气。
1: 哟，瞧我了。
0: 哎，别去别去别去，
1: 何必为此动武力，
0: 面壁思过断对错。
1: 哎，有错改错还不错，
0: 邻居好赛人宝，
1: 邻里和睦最重要，
0: 中华文明5000年，优良传统代代传。
2: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
3: 灯的光束有远有近，
2: 心的距离有远有近，
3: 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
4: 真烦人，被远光灯这么一射，什么也看不清。
3: 所以会车时请关掉远光灯。
5: 哥们儿，谢谢啊。
3: 不管路有多远，会车时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学习雷霆风，
3: 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尚。
0: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让助人为乐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

0: 哎，你们说现在一元钱到底还能做什么呀？
1: 可以乘坐公交车，还只能是单程。
2: 可以买两份报纸，还不能有彩页。
3: 可以打电话，还不能超过三分钟。
1: 那一元钱究竟能做什么呢？一元钱可以是一个贫困山区孩子一天的伙食，十个一元钱能够让三个孤儿在孤儿院吃一顿饱餐，300个一元钱能够支付一个春蕾女童一年的杂费，1000个一元钱能够让一所贫困山区学校拥有一台电脑。

0: 我们一起玩水吧。
1: 看，我可以在水里走，好深呀。
2: 哎呀哎呀，没事吧？你怎么跑到水里玩去了？大雨的水很脏的，不能去踩。水底下如果有下水道，看不到就更危险了，知道吗？
3: 雨中没有游乐场，远离洪涝积水，保护生命安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小明，来写字啦！
2: 哎呀，又要写字！
1: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2: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2: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 儿。嘿，你呀。
3: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4: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3: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4: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3: 嘿，你呀、啊，
5: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谨行。

0: 帅哥，可以在这里帮我拍个照吗？
1: 哦，可以啊。
0: 要不你蹲下帮我再拍几张这个角度的。对对，要拍清楚哦。
1: 你是来旅游的吗？
0: 不是，我是旅拍博主，到处打卡的，后面的背景要带上哦。
1: 好，我拍了好多，你自己选。来，手机给你。
2: 哎，干什么？我就拍个照，为什么抓我啊？小题大做了吧。
1: 我们侦查到你多次拍摄国家机密，并且提供给境外情报机构，你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
3: 发现危害国家安全可疑行为，请立刻拨打国家安全机关举报电话12339。国家安全绝不是小题大做。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哪个瞬间，你会因为陌生人而感到幸福？
2: 下雪的早晨出门，发现路上的雪都被扫得干干净净的。
3: 和孩子走散了，突然接到了警察的电话。
4: 哎，别着急，别着急，您的孩子在我们所里。
5: 手术室的门打开，满头大汗的医生说：“
3: 手术很成功。
6: 哦”谢谢，谢谢，谢谢医生。
0: 每一份劳动都在创造幸福。今天，请为自己喝彩。

0: 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1: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2: 正装又安着红袍帽，插红花好啊，
3: 好新鲜呐、啊！
4: 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5: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6: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4: 喜欢越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7: 大姐，请呀！
8: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9: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6: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8: 切。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提醒我，周一9点开会，周二10点对合同，周三12点和客户吃饭，周四晚8点健身。
3: 好的，已添加。
4: 你的备忘录里满满当当，没有一条是关于他们的，可他们的备忘录里满满的都是你。
5: 闺女，寄了你爱吃的桃子过来。
6: 少吃外卖，少看手机，早点睡觉。
5: 下周过节回不回家呀？
7: 知道了知道了，最近特别忙，下次再回。
4: 他们理解你的忙碌，但忙碌不应该成为忽视的理由。
8: 提醒您，接下来您的计划设置的是回家吃饭。
9: 爸妈，我回来啦。
6: 闺女回来了。哎呀，来
5: 来来来，快洗手吃饭。
9: 爱是记得，是陪伴，
6: 多吃点儿。
5: 香吧。
9: 见面更多一点，幸福更多一点。

0: 9月21日，大雨。那个带我来到这个世界的人，忘了我是谁。
1: 你是谁呀？
2: 你母亲患的是阿尔兹海默症，
3: 很快忘掉刚刚发生的事情，
4: 完成原本熟悉的事情都变得困难，
2: 对所处的时间地点判断混乱，
5: 这些都可能是阿尔兹海默症早期症状，而早发现早治疗就能延缓病情。
0: 妈，来吃神奇小药丸啦。
1: 好啊。
0: 乖。5月20日，晴。妈妈第1314次问我，
1: 你是谁呀？
0: 我也第1314次自我介绍，
6: 我您的女儿。
1: 我女儿可比你漂亮多了。
0: 就算你不记得全世界，我也仍然会记得爱你。
5: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让爱赢在记忆消失前。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鼎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具有极其丰富的象征意义，被视为传国重器，国家和权力的象征。鼎不仅是文明的见证，也是文化的载体，历史的传承，代表着显赫、尊贵和盛大。中国历代的能工巧匠都喜爱把鼎融入艺术创作。2011年第八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昆源鼎就是以鼎为灵魂创作而出的钧瓷国礼。以鼎为名，以钧为媒，在继承的基础上加入具有时代性的理解，借助钧瓷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特色，把历史文化技艺相得益彰的完美融合，是工艺美术大师最为隆重的向经典致敬。一鼎在手，拥有的不仅是一尊艺术瑰宝，更是对一份千年传统文化的守护。

汛期降雨频繁，湿热环境下肠道疾病多发，提醒您生活中要吃熟食，喝开水，勤洗手，及时清理并喷洒药物，保证环境卫生，及时投放消毒药剂，保证水源干净，不要使用雨水浸泡过的食物，安装纱门纱窗，预防蚊虫叮咬传播疾病，整理生活环境，衣服被单等暴晒后再清洗消毒，和你在一起。

精巧别致，是初见祥和尊的第一印象。气口两侧装点的凤形耳饰是点睛之笔，犹如两只美丽的凤凰，相向盘固，展翅挺立，翱翔欲飞，灵动而富有美感。祥和尊尊体借鉴古代中国礼器玉琮的造型，腹部四圆飞圆，有十个菱形纹饰，象征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古代文化信仰有玉璧祭天、玉琮祭地的传统，玉琮象征财富和昌盛。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凤凰于飞，会会其羽。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凤凰作为瑞鸟下欢乐、祥和、安宁、幸福的象征。《尚书逸记》上说，萧韶九成，凤凰来仪，描写的是在盛大的典礼上，凤凰和鸣如动听的音乐，飞翔像曼妙的舞蹈。和鸣尊以凤凰鸣叫的和谐美好，寓意中国与东盟十国和衷共济，共谋发展，共创美好明天。国礼钧瓷和鸣尊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孔向清设计制作，造型端庄大方，纹饰典雅精致，窑变釉色高贵华美，是当代中国陶瓷艺术不可多得的珍品。1300度的高温烧制出了璀璨的钧瓷，也彰显了钧瓷文化及钧瓷艺人的热情，以及对世界繁荣、和谐、昌盛发展的美好祝福。

0: 钱袋子。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手法层出不穷，呈现出越来越专业化和复杂化的特点。不容忽视的是，不管诈骗形式如何多变，有一类诈骗始终稳居榜首，那就是刷单诈骗。刷单诈骗是名副其实的诈骗之王，并且刷单诈骗的套路也是日新月异，骗局手法也在与时俱进。刷单诈骗中最常见的就是兼职刷单，让我们听听骗子怎么说。
1: 我是一个骗子，用网络就能得到你的存款。首先，我会通过短信、群聊等平台发布简单又赚钱的网络兼职广告，引导你参与网络兼职做任务。所谓做任务呢，其实就是刷单。一开始，我会让你做小额的任务，刷完第一单，给你小额返利，让你尝到点甜头，骗取你的信任。等交易数额变大了，我会以任务未完成、操作不规范等借口拒不返款，之后再用高额的返现等诱饵诱惑你来投入资金做大任务。以保证金、系统出错等原因，我再让你不断地加入资金的投入。等你发现被骗了，我已带着你的钱消失在了网络之中。
0: 刷单诈骗形式多变，紧跟热点，且趋向复合型诈骗，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意识，刷单就是诈骗，不要轻信轻松又高薪的兼职，更不能轻易向陌生人转账，以保证金、押金、解冻金等理由让你转账的肯定是骗局。

0: 最平静的水面可能隐藏未知的凶险，
1: 最热闹的人群可能造成揪心的阻碍。
0: 提醒您，汛期为了自身安全，请不要长期在江河湖泊旁以及抢险现场聚集围观或长期驻留，不要影响救援人员和车辆抵达一线。
1: 水位实时变化，安全时刻警惕，
0: 防灾减灾，众志成城，和你在一起。

0: 许多年过去了，
1: 也许陈年旧事可以被时光埋葬，
0: 但真正在乎的人会一直住在心里。
2: 我有刀枪剑飞，
1: 岁月偷走了我对很多人的记忆，
0: 却唯独偷不走你和我在一起的点点滴滴。
1: 路途也许遥远艰辛，
0: 但只要去见你，我都风雨兼程。
1: 那个相濡以沫亲密如初的你，
0: 那些不曾为别人做过的事，为你
1: 千千万万遍。七夕特别祝愿，
0: 愿你我
1: 都拥有爱情。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2: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1: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2: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1: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2: 我是向导于婉。
1: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雨南星，雨南星及天南星为天南星科半夏属植物虎掌半夏的球状块茎，而天南星属植物天南星和东北天南星、异叶天南星的块茎有时易入药，但不称雨南星。本品为天南星科多年生植物，入药部分的块茎呈扁球形，厚1到2厘米，直径1.5到6.5厘米，表面类白色或淡棕色，较光滑，顶端有凹陷茎痕，周围有麻点状根痕及球状侧块，质坚硬，不宜折破，断面不平坦，白色有可见茎脉，其味苦而辛，有毒，个大，色白，粉性足，内含皂带、氨烯香酸、粘液质以及多量淀粉、氨基酸等，入药归肺、肝、脾经，具有燥湿化痰、止痉之作用，也可外用痈疽、虫蛇咬伤等。现代医学多用治疗子宫颈癌。宋代以后，禹茎有产，明代以来大面积种植。新中国成立后，除完成全省调拨任务外，通过外贸部门每年出口东南亚诸国13万公斤以上。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羽白芷，羽白芷别名香白芷、惠白芷，为伞形科当归，属多年生草本植物，根茎粗大而直生，圆锥状，有浓厚香味，茎中空，圆柱形，高一米余，叶互生，叶柄长，其基部扩大成梢状、抱茎，花为白色伞状花序，花期5到6月，果期7到9月，其根入药。因其外皮细腻、深茎个大、皮层和韧、含粉状强、气香味浓、质优量大而享誉全国。著名生物学家谢宗万、郝进大编著的《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载，白芷我国南北各地均有栽培。羽白芷产生于河南禹州长葛，特点香气虽浓但不爆。齐白芷产于河北安国定县，香气短而带酸，故及羽白芷为佳。羽白芷栽培历史悠久，明嘉靖23年《均州志》已有记载，羽产白芷性辛温，归脾胃而经，具有散寒止痛、消肿排脓、燥湿止带之功能，临床用于内外妇诸科。除了治疗外感风寒、头痛、寒痹以及风邪所致的眉棱骨痛、头痛、牙痛、臃肿、疮痒、寒湿白带外，现代还作为植物类香料广为酿酒、卷烟等行业所用，属国内同类产品之佳品。1984年10月，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把羽白芷种子、种苗列入全国医药系统第一批科技保密项目，禁止出国。如特殊需要，按相关规定需经国家医药管理局批准。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

0: 程，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1: 宇宙漏炉，宇宙漏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05版收载宇宙漏炉和华北漏炉的干燥根，因宇宙漏炉主产宇宙且品质上乘而得名。漏炉为常用的中药材，具有清热解毒、排脓止血、消痈下乳之功能，对主治诸疮臃肿、乳臃肿痛、乳腺不通、裸臃疮毒有显著疗效。神农草本经将其列为上品，草本纲目载于草部洗草类。禹州为宇宙漏炉的道地产区，现有大量野生资源分布。该产品以条粗壮、质坚不裂、色灰黄者为佳。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羽泉虫，羽泉虫又名蝎子、泉蝎，来源于节肢动物门前蝎科动物东亚前蝎的干燥泉体。中药大辞典载，泉蝎主产河南、山东、湖北、安徽等地。国家中药材商品规格标准将泉虫分为南泉虫和北泉虫两个规格，南泉虫主产河南，北泉虫主产山东。药用动植物种养加工技术在河南禹州、南阳、湖北老河口一带出产的干燥泉蝎称喙泉蝎，开元草本中亦有杨迪郎刚伏蝎之记载，说明禹州采蝎药用自唐有之，且禹州郭连乡郎成刚、鸠山乡西大红寨及花石乡大四坡的泉蝎八腿两螯比其他地方的泉蝎多出两条，故又称八角蝎。加工后的泉虫以体态完整、色青糊碎、蟹身干净、挺直、腹硬、脊抽钩无盐霜者为佳品，成为明清时期一年三次药交会的抢手货，故又称喙泉虫。泉虫性平，微温，味辛咸，有毒，入药归肝经，有息风止挛、解毒散结、通经止痛之功效，临床用于急慢惊风、中风雨迟、破伤风及恶疮肿毒等症。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3: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2: 欢迎收听与

0: 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雨要秘境到地寻芳，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2: 禹白富，禹白富别名白附子、禹附子、鸡心白富，为天南星和植物独角莲的地下卵晶矿，外披褐色鳞片，有6到8条环状节，内为白色，切开有粘液，叶自块茎顶端生出，出生叶片向右旋，呈角状，故有独角莲之称。花序为肉碎棒状，色紫有臭气，外有一大片美丽的佛焰包，雌雄同株，浆果内含种子一枚，花期为5到6月，果熟期6到7月。禹白富喜凉爽耐严寒，湿润沙质土壤均可生长，野生极少，多为家种。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赛，禹白富以河南禹州及长葛所产质量最佳，产量最大。其繁殖方法分种子和茎块两种，霜降后3到5日采挖，刮去外皮，清水洗净，置于缸内，用硫磺熏蒸2次，晒至10至15日即可。禹白富表面呈白色或黄白色，质坚硬，难折断，断面类白色，富有粉性，无臭，味淡，嚼之麻辣刺舌，内含粘液质、草酸、蔗糖、皂苷、谷甾醇、葡萄糖苷、肌醇和生物碱成分，且以体大、粉足、身干、光洁好、色洁白，被历代医家称之为上品。其性甘温，有毒，入药归脾胃二经，有燥湿化痰、止疼、散结解毒之功效，临床多用于痰湿所致的眩晕、头痛及中风诸症，现代医学用于淋巴结核及被蛇咬伤、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龙骨，龙骨出自禹州西部山区，民国禹县志载。龙骨出禹西虎头寨附近处，堵水两崖间亦有之。每一盘则骨角齿牙全具，以上是真龙所折窟，沧桑而后地土压埋，亘古不化。若非他处要祀之龙骨，以石质近似当之也，此亦与之一特产也。

张湛曰：夫经方知南经，由来上矣。今并有内同而外异，亦有内异而外同，故五脏六腑之营虚，血脉营卫之通塞，故非耳目之所察，必先诊后以审之。而寸口关齿有浮沉悬紧之乱，输血流注有高下浅深之差，肌肤筋骨有厚薄刚柔之际，唯用心精微者，实可语言于资意。故学者必须博及一元，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一道已了，深自悟哉。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

誓愿普救寒林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张幼言之，愿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义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凶吉，护惜生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身心凄怆，务必险隙，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复救，无作功夫行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凡此则是寒灵巨贼。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2: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3: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4: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1颗了。
3: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她拉起来。
5: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
6: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0: 全。
1: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0: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2: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0: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3: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0: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3: 这一排呢？
0: 嗯，看不清。
4: 看不到放纵，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0: 喂，
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0: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2: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0: 哦，好多了。
2: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3: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0: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盒子是真好看。看这面，
1: 吸烟有害健康。
0: 看这面，
1: 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2: 您这儿有烟吧？
3: 有啊。
2: 这儿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3: 有啊。
2: 那您卖给他们吗？
3: 给钱就卖。
2: 看您这年纪啊，孩子也在上学吧？要是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啊？
4: 小小年纪抽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2: 您看啊，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4: 这倒不清楚，你干嘛的呀？
2: 我啊，志愿者，做禁烟的义务宣传。
4: 那我怎么知道买烟的是学生呢？
2: 国家法规啊说得明白，难以判明年龄，您可以要求他们出示身份证件。另外啊，店里要在显眼的地方摆上不向未成年人售烟的警示牌，我这儿有，给您。
4: 谢谢啊，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0: 买香烟，买
2: 停。
5: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是一名游泳教练，每到暑假就是我最忙的时候。
2: 喂，教练，我帮小明约明天的大课。
3: 教练，我妈妈要我问问你，今天晚上还有一对一的课是吗？
1: 可每到暑假也是我最紧张的时候。
4: 热身运动一定要做
5: 出。那边是深水区，
1: 你现在的水平还达不到，给自己。
5: 喂喂，小朋友，不要随便跑，小心滑倒，很危险。
0: 游泳是夏天最舒服的享受，但请记住，一定要去正规泳池，教练、救生员是你最有力的守护者。
6: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不要用生命

0: 喂，谁呀？
1: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2: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3: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0: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4: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5: 阿姨，
0: 大爷，
4: 阿姨，大爷，
0: 您信我 的
4: 没错。
6: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0: 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1: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0: 那看不见呢？
1: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0: 啊，妈妈，我好害怕。
1: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0: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1: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0: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0: 天气炎热，发生在水里的危险也多了。
1: 提醒您和您的孩子，天太热了受不了，水边别去凑热闹，大人时刻盯紧点，正规泳池保障好，野外发现落水者，沉着呼救别乱跑，不会救援也别添乱，竹竿木棍帮着找，安全规矩要记牢，平安假期真欢畅，
0: 杜绝溺亡危险，守护生命安全，我们一起努力。

0: She's so ugly.
1: 我国每年大约有5.9万人死于溺水，其中14岁以下的孩子占60%，超过50%以上属于江河湖海里的溺亡。溺水已成为青少年意外身亡的头号杀手。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冠军李颖，防范青少年溺水事故发生，人人有责。
1: 世界冠军携手公益宣传青少年防溺水，保障孩子成长安全，安全防溺水，
3: 千万不要下河游泳哦。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3: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2: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3: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4: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0: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0: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杏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啊。
2: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啊，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吗？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3: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0: 我的妈妈，
1: 我的妈妈
0: 无所不能，
1: 无所不能。
0: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1: 像大厨一样，
0: 为家人打造美味，
1: 为家人打造美味。
0: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1: 像超人一样，
0: 带给宝贝快乐，
1: 给我快乐。
0: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心情烦躁，
1: 但
0: 不管他是温柔的，还是大声的，你都要记得，
1: 我都记得，
0: 妈妈永远爱你，
1: 妈妈永远爱我。
0: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0: 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
1: 争豪传家，孝智达德。倾听文明的呐喊，感受文明的传承。时代在变迁，不要让我们的孩子们忘却祖辈的信仰。
0: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0: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1: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0: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1: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0: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我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宋占华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研究扫黑除恶、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沙头湖调蓄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等工作。下面请看详细内容。8月14号，市委书记宋占华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研究扫黑除恶、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沙头湖调蓄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等工作。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准确把握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的指导方针和重要要求，充分发挥宇宙中医药资源和产业优势，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服务体系布局，深化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改革，积极推行以公益性为导向的公立医院改革，扎实开展全民健身和爱国卫生运动，做好心理健康、精神卫生、慢性病综合防控等工作，强化医疗人才引育留用，推进医疗卫生队伍能力和作风建设，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健康宇宙。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全省许昌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的重要指示精神，把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抓紧抓实，坚持主动出击，除恶务尽，持续深挖彻查，强化重点整治，切实维护好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会议传达学习上级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相关会议精神，强调要持续以脱贫攻坚精神大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民生实事治理重点任务，深入排查梳理，加大办案力度，持续释放越往后越严的强烈信号，让老百姓切实感受到腐败有人查，利益有人护，问题有人管。会议听取南水北调中线沙头湖调蓄工程前期工作推进情况汇报，指出沙头湖调蓄工程是事关许昌水资源安全保障、长远发展布局的重大战略性水利项目，是夯实全市水安全屏障的核心工程，要站在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高度，把推进沙头湖工程作为践行两个维护的具体行动，紧盯关键节点，聚力攻坚突破，推动沙头湖工程早日开工建设，把这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办实办好。会议研究我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在整改整治上再发力，在成果转化上再提升，通过常态化整改解决民生实事，化解基层难题，让群众切实感受到学习教育的新成效，班子作风的新转变，城市发展的新变化，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成效交出合格答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千年窑火淬炼出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钧瓷传奇。在这传统深厚的记忆世界里，一位青年匠人正用双手拉薄历史，用创新点燃火焰。他是张飞，钧瓷艺术的革新者。张飞的创新聚焦于三大突破：改良拉坯、独创乐烧与无匣钵直接烧制。
1: 拉坯不仅是塑形，更是与泥的对话。我想挑战极限，让钧瓷也能薄如蝉翼。
0: 师承紫砂名家邱玉林、唐骏与钧瓷泰斗任兴航，张飞融合两家之长，将拉坯技艺推向新境。在他手中，泥坯器壁可薄至2.1毫米，匀透光润，重塑钧瓷的轻盈之美。
1: 很多人说钧瓷与乐烧不能结合，我就想试一试，在高温里玩出节奏，在传统里烧出新材。
0: 他独创钧瓷乐烧法，将传统钧釉置于1300摄氏度以上乐烧氛围中，让高温窑变与快速烧成碰撞，诞生独一无二的钧瓷乐烧茶盏。更进一步，他大胆舍弃传统匣钵的保护，采用无匣钵直接烧制。
1: 我们可以摒弃传统的煤烧、柴烧、气烧，这些结合又进行一个创新，来进行植物烧，就是用一些植物的燃料，比如说松针、柏针、艾草，我们的釉色来与这些药物充分的接触，可以使药物中的一些微量元素缓慢地融合在瓷器当中。我们在使用的时候，这些微量元素可以缓慢地释放出来，我们可以安全放心地使用。
0: 这不仅是技术的冒险，更是艺术的解放。在此基础上，他继续突破材质界限，使紫砂泥与钧瓷釉在烈焰中相融，作品兼具紫砂的捕捉与钧釉的幻变。创新的路亦是一条荣誉之路，从紫砂到钧瓷，从传承到创新，张飞肩在双脉心火，走出了一条融合之路。他以青年之思、匠人之手，不仅拉薄了坯体，更以无匣钵的勇气拓宽了钧瓷的边界，让窑火在毫无阻隔的对话中吟唱出更加自由绚烂的窑变华章。
2: 很多人以为雨过天晴就安全了，实际上地质灾害具有明显的滞后性，一般暴雨或强降水后的5到7天，山体土壤含水量饱和，仍是山体滑坡崩塌的高发期。统计显示，80%以上的滑坡崩塌发生在雨季和雨季之后。近期湖北多地遭遇强降水，这些避险知识您一定要掌握。首先，岩体比较破碎、地势起伏大、植被覆盖较差的地区，以及山地丘陵和工程建设频繁的区域，都是滑坡多发地。雨后这几天，大家尽量远离这些危险地段。其次，山体滑坡前有6大典型前兆需要特别留意。一是山脚泉水突然流量异常，水质变浑浊；二是山坡有碎石掉落，出现小型崩塌；三是坡体表面出现大量裂缝；四是山坡上树木、电线杆、高塔、烟囱发生倾斜；五是房屋墙体开裂，且裂缝逐渐加深加宽；六是动物表现异常，比如猪、狗、牛惊恐不安，老鼠乱窜不进洞等。一旦发现这些迹象，必须立即撤离。万一遭遇山体滑坡，自救要点一定要牢记：迅速向滑坡方向的两侧横向逃离，绝不能顺着滑坡或泥石流的方向跑。来不及脱身，就躲在坚固的遮挡物下方，或是抱紧大树等稳固物体等待救援。滑坡停止后，也不要急于返回灾害区取东西，避免遭遇二次滑坡。
3: 宇宙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拨打新闻热线03748259331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及视频，请下载云上宇宙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0: 我是一名游泳教练，每到暑假就是我最忙的时候。
1: 喂，教练，我帮小明约明天的大课。
2: 教练，我妈妈要我问问你，今天晚上还有一对一的课时。
0: 可每到暑假也是我最紧张的时候。
3: 热身运动一定要做成。
4: 那边是深水区，你现在的水平还达不到，给自己。
3: 喂喂，小朋友，不要随便跑，小心滑倒，很危险。
5: 游泳是夏天最舒服的享受，但请记住，一定要去正规泳池。教练、救生员是你最有力的守护者。
6: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不要用生命作为戏水代价。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药不经宇宙不香，医不见药王不妙。在传承中脉动新的活力，在创新中启航新的梦想。这里是中国四大中药材集散地之一，是当今十七大中药材专业交易市场，是名副其实的华夏药都，魅力药之都。这里是宇

0: 1978年11届三中全会召开，我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一批新生，从农村踏入大学校门，这是改变我一生命运的重大转折。
1: 1988年，我成为一名老师，帮助家乡的孩子实现他们和我当初一样的梦想，走出大山，看看外面的世界。
2: 1998年，我开上了人生中的第一辆汽车，这是过去做梦都不敢想的。我开始对生活有了更多美好的期待。
3: 2008年，我和爸爸妈妈在现场观看了北京奥运会。爸爸说，举办奥运会是我们中国人共同的梦想。
4: 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一个梦想，13亿中国人的梦想凝聚成一个中国梦，凝聚共识，激发合力，共创美好明天。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两弹一星，探月工程，杂交水稻，青藏铁路，自豪的中国人与祖国一起追逐繁荣富强的梦想。
1: 北京奥运，上海世博，孔子学院，诺贝尔奖，发展的中国与世界分享着中华文化的灿烂辉煌。
2: 我想当宇航员，
3: 我想去环游世界，
4: 我想事业蒸蒸日上，
5: 我想儿女多福，身体健康。
6: 有梦想才有希望，有信心就有力量。
7: 中国人，中国梦。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方法被新定是接收设施，安装是行政许可行为。有些问题还真是不能掉以轻心。这不，又有人盯上我了。
1: 哎，这酒店马上就要开业了，接收海外节目的设备还没有搞定，真是愁死了。
2: 经理，别发愁，办法我有。
1: 哦，说来听听。
2: 经理，我已经打听好了，市场上几百块钱就能买个卫星锅，这几百块钱一花，往后我们接收电视节目这事儿就可以一劳永逸了。
3: 不可以，擅自销售安装境外卫星电视接收设施是违法行为。涉外酒店安装卫星电视接收设施，务必到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申请办理许可证。
4: 啊，我还以为自己装个卫星锅就行了呢。
3: 这样可不行，安装和维修服务需要由专业机构提供。
4: 原来我这是馊主意。
3: 事实上，卫星锅并非完全被国家所禁止，真正被禁止的其实是私自安装的卫星锅。
4: 经理，我们差点违法呀。
0: 依法依规，合理使用。
5: 兔兔儿歌，学习雷锋好榜样。

0: 1978年，我八岁，和山村里的小朋友一起做着游戏。1988年，我上高中，从收音机里直到了奥运会。1998年，我参加工作了，通过电视通宵达旦观看法国世界杯。2008年，我带着儿子在北京国家体育场鸟巢经历了北京奥运会的开幕。
1: 我和你心连心，
2: 30年改变的不仅仅是我们的角色，也改变了世界的焦点。
3: 全面实现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少。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4: 国无常强，无常弱。奋发者强，则国强；奋发者弱，则国弱。
5: 风清则气正，气正则心齐，心齐则事成。
6: 四个全面，中国梦。

0: 几十年前，这也许是大多数亲人之间的联络方式。
1: 现在光棍老人又开心又开心，
2: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农村，打个电话问候亲人需要用公社的大喇叭通知。
3: 喂，哎哥们儿，哎我挺好的，有时间来北京玩啊。
2: 九十年代相互问候可以打个电话。
4: 喂，交警队吗？哎呀，这边风雪太大。对对对，断路了，我这儿车上有个老人生病了，需要赶快送到医院去。
5: 好的，请告诉我您的位置。
0: 手机的普及让关爱和救助可以及时有效。
6: 爸妈，可以看到你们啦，气色不错呀。
2: 网络的普及远隔千里也能轻松相见。
0: 从鸿雁传书到视频通话，几十年来通讯方式的变化地覆天翻，唯一不变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牵挂，
2: 相互关爱，共建和谐社会。

0: 新的住房落地窗前享受阳光。
1: 后来呢，梦想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事业有成，国富民强。
2: 现在呀，梦想是一个简单的愿望，社会和谐，家人健康。
3: 美好的憧憬，幸福的渴望，十三亿个梦想，同心凝聚力量，民族复兴，中国梦。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温馨提示您，下雨天行车要注意控制车速，尽量与前车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要跟车跟得太近，更不要频繁超车。一般来说，雨水行车车距是晴天行车车距的一倍。另外，在下雨过程当中要及时打开雨刷器，天气昏暗的时候还应该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如果需要停车，最好提前100米左右就开始减速，轻点刹车，给后面的车辆留出足够的应对时间。当雨水过大或者打雷闪电无法继续行车时，要将车辆停在地势较高的位置，以防车辆被浸，并开启双闪灯提示后方车辆注意行车安全。

各位听相声学成语的听众们，大家好，我是你的老朋友嘉庆。今天呢，嘉庆在这里呢要跟大家公布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很多朋友期盼已久的听相声学作文啊，即将要上线了，应该就在这一周到两周的时间了啊。我们的制作呢已经紧锣密鼓的接近尾声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啊，很多的听众啊一再的给我们呼吁要求，让我们做听相声学成语的一些衍生作品，比如说听相声学历史啊，听相声学神话呀，听相声学古文呐、尤其还包括这个听相声学作文。因为很多经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啊，可能对嘉庆比较了解。我呢不仅是一名相声演员，是一名主播，其实呢我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啊，在进行着写作的工作啊，像出书啊，写一些影视剧呀、搞一些文学创作。那么嘉庆的一些作品呢也在中国科技馆呢还有一些影视院线呢为小朋友们做着服务啊，大家现在去中国科技馆可能还经常可以看到嘉庆叔叔的一些作品。当然对于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讲，大家最熟悉的我的写作的作品当然就是所有的这些听相声学国学系列的这些作品。因为所有的这些作品的文稿

0: 都是嘉庆叔叔一个字一个字码出来的啊。到现在呢，就光光是听相声学国学这一个系列啊，所有的文字稿集结起来就应该早就超过100万字了。那么并且呢，我也在线下从事着一些文学写作方面的教学啊。你像我写的嘉庆叔叔给孩子的写作课，以及一学就会的写作手法写作课这样的书呢，也在市面上大家都看得到。这一次呢，听相声学作文也是应大家的要求啊，我呢承袭了原来听相声学成语、学古诗、学名著的一贯的风格啊，把搞笑进行到底，承袭着我和小九的这种对口相声的表现形式啊，让这个课呢变得更加的有趣，更加的让孩子们容易接受。同时呢，我把我这些年进行创作和写作的一些心得和立竿见影的一些手法呢，都放在了这些课里边。你像这个课从最初的写作思路入手，再到孩子们都很关心的这个如何进行描写观察啊，包括写静物啊，写动物啊，写场景景色呀，还有各种修辞手法的使用啊，还有怎么开头怎么结尾，包括呢嘉庆叔叔这十几年的写作生涯当中自己总结出来的一套写作方法，像什么肉夹馍法呀、糖葫芦法呀啊、什么包洋葱法呀等等等等，在这里呢都会给大家讲到啊，大家呢也都能够从里面学到一些听起来就会啊，会了就马上能用的一些方法。那么再有1到2周的时间呢，这个节目就会上线了。现在还在最后紧锣密鼓的准备当中啊，应该不会太久。那么今天呢，在这里给我们听相声学成语的同学们呀，来一个先听为快。我呢，把已经制作成功的这个听相声学作文的开篇词和这个头一句啊，头一节这个动笔之前先想明白。那么在这里让同学们、让大朋友小朋友们先听一听啊，如果你喜欢的话呢，请加以关注，我们将会在这个节目上线的时候给大家一个通知。好了，那么闲言少叙，我们这就开始听相声学作文，
1: 既搞笑又加分的作文课，
0: 满满的作文干货，全程的爆笑演绎，
1: 跟嘉庆叔叔和小九一起
2: 听相声
1: 学作文。
0: 各位同学们大家好，今天的相声大会呢这就开始了。那么首先呢，我呢
1: 写作文，人人都要写作文，看着题目我心发慌，拿起笔来我眼无光，上一回写最喜欢的人是谁，这一次写激烈的比赛要冲刺，上星期写难忘的时光在假期，这礼拜写美丽的景色我最爱，这些题目实在难，我脑袋空空心里烦，我头发懵眼发晕，满天的星星脑袋昏，这些难题还不算，老师的要求还没完，每篇作文有字数，凑不够的重新补，我一字一句的掰手算，一格一格的使劲填，好容易凑的差不多，老师又说我太啰嗦，没有重点，没主题，没有内容，还跑题，作文逼得我快发疯，作文逼得我冒金星，这样的日子实在难，什么时候是个头，什么时候是个头，是个头。
0: 小九，你这牢骚发的可真够热闹的。
1: 嘉庆叔叔，我可真是愁死了。
0: 怎么了？
1: 好不容易放个假，爸爸妈妈要带我出去玩，本来想痛痛快快的玩几天， 可黄老师又留了2篇作文和4篇日记。

0: 弄得我一点玩的心思都没有了。哼。
1: 嗨，你该玩的玩，该学的学嘛，不就是那几篇作文吗？有什么了不起的？
0: 您可真是躺着说话不腰疼。
1: 谁躺着说话呀？那话应该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0: 反正您不腰疼，就那么几篇作文，有什么了不起的？哼，您知道我每回写作文的时候多难受吗？
1: 你怎么个难受法啊？
0: 我咬着铅笔盒子，看着作文本格子，手里搓着橡皮坨子，我像个没头没脑的大白蛾子，常常坐在那一个小时，一个字都写不出来。
1: 那你怎么会一个字儿也写不出来呢？
0: 我不知道写什么呀。
1: 老师出什么题就写什么呀？
0: 老师出的题太难了，我都不知道写什么呀。
1: 你给举个例子。
0: 黄老师特别爱让我们写难忘的一件小事。
1: 这怎么难了？
0: 这还不难呢？你想啊，都一件小事了，还有什么可难忘的呀？再说了，我天天除了在学校上学，就是回家写作业，写完了作业就睡觉，哪有什么难忘的事呀？我又不是钢铁侠、绿巨人、孙悟空、二郎神，也不用拯救地球、大闹天宫，我写什么呀？
1: 哦，合着你以为只有拯救地球、大闹天宫才算大事，才能写进作文啊？
0: 没有这些事儿，起码也得大街上扶老奶奶过马路，公交车上给老爷爷让座，大雨天送小朋友回家，大雪天帮警察叔叔指挥交通吧。
1: 这些事儿啊，哪能天天有啊？
0: 所以说嘛，这题目也太难了。
1: 那别的题就不这么难了吧？
0: 别的题就更难了。我们老师还爱出什么记一个有意义的星期天，记一个特别的午后，记一个快乐的早餐。你说这都有什么可记的呀？
1: 可记的事儿不多吗？
0: 我实在是想不出来我的星期天有什么意义，我的午后有什么特别，尤其是大早晨的，明明在被窝里正睡得舒服呢，被老妈一嗓子小九，太阳都晒屁股了，还不赶紧起来，又要迟到了。这样喊起来去上学，有什么可快乐的呀？
1: 我明白了，行，你接着说，你写作文还有什么难题呀？
0: 哼，难题多了。我们每个假期，老师动不动就让我们写什么游记，不就是出去玩吗？哪有什么可写的呀？
1: 出去玩可写的东西最多了。比如你的心情高兴不高兴啊，开不开心呢？
0: 当然开心了，可是就算我写完了之后，老师还是不满意啊。
1: 你怎么写的呢？
0: 比如说我去了八达岭长城，回来之后我就写，我爬上了八达岭长城，我可真高兴啊。
1: 接着写呀。
0: 完了
1: 啊，就这一句呀、啊、
0: 爬上了长城，我确实挺高兴的嘛。
1: 那你还去哪儿玩了？
0: 我去游乐场玩了。
1: 写游记了吗？
0: 写了。
1: 怎么写的呢？
0: 我在游乐场玩了一整天，我可真高兴啊。
1: 接着写呀。
0: 完了。
1: 哦，游乐场也就这么一句呀、啊、
0: 说了我高兴了不就得了吗？
1: 你还去哪儿玩了？
0: 我还去过天安门广场。
1: 你怎么写的？
0: 我来到了天安门广场，
1: 我可
0: 真
1: 高兴
0: 啊。嘉庆叔叔，你偷看我作文本了？
1: 没有啊。
0: 没偷看过，您怎么知道我写的什么呀？
1: 嗨，你一共就这么一句都说了三遍了，我还不知道啊。小九，你就老是这一句来回来去的糊弄啊。
0: 哪能呀，老是一句，我们黄老师还不得把我吃了呀。
2: Oh no！
1: 那你都怎么写的呢？
0: 我记得有一次写我喜欢的一堂课。
1: 你写的什么课呢？
0: 我写的是我喜欢的一堂体育课。
1: 嗯，你肯定喜欢这个。那你怎么写的呢？
0: 我写的是，我最喜欢的是体育课。我们班星期三下午第一节课就是体育课。我的体育老师是个大个儿老师，他让我们练习跑步。
1: 这不都挺好的吗？
0: 于是我们就开始跑啊跑啊跑啊跑啊跑啊跑啊跑啊。
1: 你怎么跑起来没完了？快歇会儿吧。
0: 不能歇，不能歇。
1: 为什么呀？
0: 我还差200多字没凑够呢。
1: 啊，你要拿着一个跑啊凑够一篇作文啊？你可真是拿着鸡毛当船帆呐。
0: 这话怎么讲？
1: 太能凑合事儿了。
0: 我可没凑合，老师要求400字，我可是一个字没少写呀。
1: 拉倒吧，老师要求的是写作文，你这叫写大字儿，而且呀、还是就写那俩字儿，这还不叫凑合呀。
0: 可是我就是不这么凑合的时候，黄老师也从来不表扬我呀。昨天老师让我描写一个小动物，我好不容易写完了交上去，老师给我打了个大鸭蛋。
1: 这是怎么回事啊？你描写的是什么动物呢？
0: 2条小金鱼。
1: 你怎么写的？
0: 今天的天气真热，天气预报说有300度的高温。
1: 300度，那人们还不都得成了烤鸭了？30度也就够热的了。
0: 我在家里写作业，我的爸爸陆陆续续的回来了。
2: Oh no！
1: 你这是有多少个爸爸呀？怎么还排着队陆陆续续的回来呀？
0: 爸爸给我带回来2条小金鱼，每条金鱼都有100斤重。
1: 你这不是金鱼，是鲸鱼吧？
0: 爸爸把它们放进了我家的洗脚盆里。
1: 啊，我看着金鱼要危险。
0: 金鱼在洗脚盆里游得特别高兴。
1: 还不错。
0: 没过一会儿，有一条金鱼飘了起来，它张着嘴巴大口地喘着气。
1: 金鱼还有用嘴喘气的？
0: 过了一会儿，这条金鱼死了。
1: 这怎么回事啊？
0: 爸爸说，根据他的经验，这条鱼应该是淹死了。
1: 没听说过金鱼还有淹死的，我看是你的洗脚水熏死的吧。
0: 我跟爸爸的嘴里都流出了伤心的眼泪。
1: 得了，你快歇会儿吧。
0: 嘉庆叔叔，我还没读完呢。
1: 没读完也别读了啊！你这都写的什么呀？嘴里愣能流出眼泪来？你那是眼泪还是哈喇子？啊，就你这作文啊，你们黄老师给你打个大鸭蛋，实在是没毛病。
0: 嘉庆叔叔，您看我多难呢，题目太难，写不出来，写出来了，凑不够字数，凑够字数了，黄老师还给我大鸭蛋。
1: 行了，小九儿。我知道你的难受到底在什么地方了，你不就是不会写作文吗？这个问题嘉靖叔叔帮你解决了。
0: 您要替我写作文啊？
1: 我凭什么替你呀？
0: 那您怎么帮我呀？
1: 我呀，把我这么多年写作总结出来的技巧，还有曾经教过的上千名学生的经验，都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你啊。
0: 啊，真的呀？
1: 其实你的问题呀，不是你自己的问题，而是几乎所有中小学生都存在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呢，都是有办法解决的。只要你跟着嘉靖叔叔按我说的练习，我保证用不了3个月，你的作文水平就像点着了屁股的窜天猴。
0: 这话怎么讲？
1: 使劲儿往上蹦啊！叮叮叮，
0: 真的？
1: 小九，你这又怎么了？
0: 您说我跟着您学没问题，可是您说跟着您练习，那不就是天天写作文吗？我 我连黄老师留的作业都写不完，还要完成您的练习，那我哪能完得成啊？我不就更累了吗？那我可不干。
1: 嗨，你就为这个发愁啊？甭担心，嘉靖叔叔的练习不用你写。
0: 不用写？练作文不用写，怎么练呢？
1: 说。
0: 用嘴说？
1: 没错，只要你按照我要求的每天说上那么三五分钟，三个月以后保准你再也不用发愁写作文。
0: 每天说上三五分钟就不用发愁写作文了？真的有那么什么？
1: 嘉庆叔叔什么时候蒙过你呀？
0: 哈哈，那太棒了！嘉庆叔叔，咱们赶紧开始吧。
1: 别着急，咱们可说好了，既然开始了，咱们可就不能停，必须得一步一步的跟着嘉庆叔叔的要求往下走。嘉庆叔叔要的就是两个字。
0: 哪两个字？
1: 坚持。
0: 行，我听您的。
1: 咱们呢，这就上路不叫上路，
0: 那叫什么？
1: 走起来。
0: 好嘞。

0: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四门功课，这个说呢，则包括绕口令啊。
1: 爱苹果的不吃梨，爱吃橘子的不吃橘子皮。
0: 嗨，谁吃橘子皮呀？
1: 肝胆子布，
0: 那叫邯郸学步。
1: 哈，邯郸学步啊？对，
0: 我说的就是斑马。
1: 你怎么跟我学啊？
0: 听一段相声，学一个成语，
1: 让成语学习变得更好玩。
0: 跟嘉庆叔叔和小九一起
1: 听相声，学成语。嘉庆叔叔，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0: 小九，有什么问题尽管问吧。
1: 您看，您在舞台上说学逗唱，讲笑话说段子，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0: 小九，你过奖了，过奖了。
1: 我就想知道，您是怎么做到这么不要脸的？
0: 我是怎么做？什么叫不要脸呢？
1: 我是说，别人怎么笑话您，您都不生气不害臊，那不就是不要脸吗？
0: 嗨，这不叫不要脸啊，这就是为了舞台效果一种表演技巧。
1: 啊，我就是想学这种技巧。
0: 小九，你学这个干嘛呀？
1: 嗯，我不好意思说。
0: 嗨，跟嘉庆叔叔没什么不好意思的，再说了，你不说我怎么教你啊？
1: 嗯，那我说了你可别告诉别人。
0: 行，你说吧，我不告诉别人。
1: 我想当班长。
0: 哦，你想当班长啊？
1: 哎呀，您还喊，早知道就不告诉您了。
0: 小九，想当班长是好事啊，有什么害羞的呢？
1: 我想当班长，又怕老师不选我。
0: 那你就去找老师啊。
1: 找老师说自己想当班长？
0: 没错啊。
1: 我可没您那么不要脸。
0: 哎，怎么又是不要脸呢？那叫技巧。
1: 好好好，技巧行了吧？我就是因为自己不好意思，所以才想让您教我怎么和老师说嘛。
0: 这没有什么，小九，既然你想当班长，那就大大方方的去找老师毛遂自荐。
1: 毛遂自荐？
0: 对呀。
1: 毛都碎了，还要捅自己一剑，那不就死了吗？嘉庆老师，想当班长也犯不着自杀吧？
0: 嗨，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1: 那什么叫毛遂自荐啊？
0: 毛遂自荐呢，是一个成语故事，你听嘉庆叔叔讲给你听啊。
2: 那是在很久很久以前。
0: 哟，你都学会了？
1: 您每回开头都是这一句，我当然会了。
0: 别打岔了，那是在很久以前的战国时期，距离现在有2000多年。
1: 2000多年以前，他们就选班长了？
0: 选什么班长啊？
1: 你不是让我跟你学吗？
0: 我是让你听故事。那个时候啊，秦国非常强大，要攻打赵国的都城。赵国的公子平原君就着急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哎，他就想出一个好办法。
1: 他就准备选班长啊？
0: 对了，不是，什么选班长啊，他就准备到楚国去请求派兵支援，他想带20个门客跟他一起去。
1: 嘉庆叔叔，什么叫门客啊？
0: 门客就是古时候一些有权有势的人家里养的有本事的人。
1: 那他们也选班长吗？
0: 他们选？还他妈不选班长。小九，不许你再提选班长的事了啊，你老老实实的听我把故事讲完。
1: 好吧，您接着讲。
0: 平原君想带20个门客，结果只找到了19个，还差一个不知道找谁好了。这时有一个叫毛遂的人就来见他了。
1: 哦，这个毛遂是个人名啊。
0: 是啊。
1: 我还以为是什么小动物的毛都碎了呢。
0: 你就喜欢瞎想象。毛遂啊就对平原君说，公子，在下想跟您一起出访楚国，凭我的本领一定能助您一臂之力。
1: 哎呀，这个毛遂自己和平原君夸自己啊，好不要脸呐。
0: 小九，这你可就错了。毛遂主动向平原君推荐自己，展示自己的本领，可不是不要脸，而是出于对自己的自信，相信自己能够帮助别人，这是一种很可贵的品质啊。
1: 是吗？您快接着往下讲。
0: 平原君看了毛遂之后说道，毛遂，你来了我这里三年，也没有建立一点功劳，凭什么说你能帮我呢？
1: 哎呀，你看平原君不同意，毛遂多难为情啊。嘉靖叔叔，我要是和老师说了我想当班长，老师也这么问我，我该怎么办呢？
0: 别着急，你听我接着给你讲。毛遂听了平原君的话说，公子，我在您这里三年没有功劳，并不是因为我没有才能，而是因为您没有给我机会，只要您给我一个机会，我一定能帮您达成心愿。
1: 这次平原君怎么说？
0: 他心想啊，这个毛遂说的很有道理啊，那我就给他一次机会，带他去楚国试试看吧。于是毛遂就和其他的门客一起跟随平原君到了楚国。
1: 他们请到救兵了吗？
0: 一开始啊，楚国根本不想派救兵救赵国。平原君正没有办法的时候，毛遂大步流星地跑了上去，用超过常人的勇气和口才说服了楚王，派了大军解救了赵国的危难。
1: 毛遂可真棒。
0: 后来啊，平原君知道这个毛遂真的是有本事的，就请他当了最高品级的门客，成为了自己重要的帮手。怎么样，小九，这个毛遂自荐的故事你听懂了吗？
1: 听懂了，我也要像毛遂一样不要脸。
0: 嗨，怎么还不要脸呢？那叫自信。
1: 对对对，我也要像毛遂一样自信，我要主动找老师推荐自己。
0: 那如果老师问你以前也没当过班干部，凭什么相信你能当好班长啊，你怎么说呢？
1: 我就说我以前没当过班干部，不是我没有才能，而是因为您没给我机会，如果您给我一个机会，我一定当好这个班长的，请您相信我。
0: 嘿，小九，你说的真棒。
1: 嘉靖叔叔，拜拜啦。
0: 哎，你干嘛去？
1: 我找老师去当班长去。
0: 哎，等会儿，你的书包落这儿了。

0: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2: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3: 跳跳糖、
2: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1: 神仙水、
3: 开心水。
4: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2: 而一旦沾上，
4: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2: 心血管功能
4: 衰竭甚至死亡。
5: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继续为大家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巍巍禹王山传奇拉王庙。禹王山简称禹山，在禹州市西南15公里方岗镇与文殊镇交界处，属积山山脉。因大禹坐镇此山，指挥治理引淮二河而得名。禹王山上有座禹王庙，是为纪念大禹治水而建。从远古及今，大禹在禹州人民的各项活动中具有保护神的地位，禹王庙在民众心中占据重要位置。关于禹王庙的传奇，在禹州，只要您提到有座会跑的庙，百姓们无有不知，无有不晓。那么，这座会跑的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人们感恩大禹的功绩，便在禹王山南坡建了禹王庙，每逢吉日到此祭拜，代代相传，年年如此。直到有一天，人们突然发现山南坡的禹王庙不见了。相传在北宋末年，一天晚上，禹州境内的村庄，凡是养有牛马的庄户人家，都做了同一个梦，梦见一位老翁要借用一下牛驴骡马。天亮，村民到牛棚马厩一看，见牛驴骡马都是通身大汗，像是在夜里干了重活，出了大力。主人心中十分纳闷。后来传出禹王山南坡的禹王庙不见了，但北坡竟凭空生出了一个庙宇，大家十分惊讶，慌忙到山南坡查看，见那里的禹王庙真的不见了。而从山南坡到山北坡的石径上，石碴一律朝北抿着，连山坡上的草都向北倒伏着，像是牛马拉什么东西走过的样子。一直到山北坡出现庙宇的地方为止。于是人们认为夜里托梦的老翁就是禹王爷。他老人家看到大宋朝将倾，金朝玉立，十分生气，就移动庙位显示胜利，警告金人，中原人民不可欺。后来入侵北宋的金兵到了这里，听说大禹显胜的故事，便停止脚步，不敢再轻举妄动，扩大战争，涂炭生灵，从而庇护了当地百姓。从此之后，大禹显灵护佑子孙的故事在当地广为传颂，禹王庙被叫做拉王庙，而威名大振，成为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传奇故事。实际上，拉王庙的故事只是当地百姓思念大禹、感念大禹的美好传说罢了。如今禹王山上拉王庙巍然屹立，香火旺盛，是全国唯一一个称大禹为禹王大帝的纪念性庙宇，祈福着百姓的同时，也印证着大禹在禹州人民心目中的帝王之位。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继续为大家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禹王所教。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大家好，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继续为大家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禹王锁蛟龙。在禹州城区西大街原文化馆院内，有一座仿古歇山亭榭式的大殿，殿内有一眼井，人们称之为禹王锁蛟井。据说井内锁着致使洪水泛滥的蛟龙，这条蛟龙是什么样子的？禹王又是怎样锁住它的呢？

相传舜帝时，世上不知从哪里来了一个凶猛的蛟龙，这条蛟龙能在水中兴风作浪，鼓动水势，它冲垮人们所住的堤防，淹没村庄，残害生灵，致使无数百姓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大禹为了治理洪水，四处寻找蛟龙的踪迹，后来他追寻蛟龙到了嵩山南麓的禹州市。当时大禹和兴风作浪的蛟龙在引水中大战上千回合，蛟龙难以抵挡，化作孩童躲过大禹，顺水而下，被禹州城北的一对老夫妇收留。这孩子聪明伶俐，老两口爱如掌上明珠，但他一不学文，二不学武，每天泡在饮河里戏耍。老两口对此虽然生气，但也无计可施。大禹听说此事，觉得蹊跷，便扮作老汉来到老夫妇的家中。中午时分，老人留大禹在家中吃饭，做了面条，热情地招待大禹。大禹刚端起碗，那个顽童便从屋里走了出来。他看见大禹，二话不说，转身就跑。说时迟，那时快，大禹顺手从碗里抽出一根面条，吹口仙气，叫声变，面条立即变成一根又粗又长的铁索。大禹手持铁索朝顽童脖颈套去，大声喝道：畜生，还不快现出原形。刹那间，那顽童变成一个身长百丈，浑身鳞甲，口似血盆，眼若灯笼，张牙舞爪的蛟龙。老人一看，顿时吓倒在地。大禹说道：老人家不必惊慌，他就是制造水患，危害天下的蛟龙。而后大禹将蛟龙用铁索拴住，禁锢在一口深井中。蛟龙求饶，问大禹什么时候才能放他出来。大禹不愿他出来危害百姓，就对他说：除非等到石头开化。不知过了多少年，禹王所蛟井已成为了一个著名景点。有一天，禹州一位新上任的州官听说禹王所蛟井就在此地，没来得及换下官服就跑去看。到了井口，怕头上的纱帽掉进井里，便随手摘下纱帽放在井旁的石柱上，然后让人拉动铁链，想看看蛟龙长得什么样。铁链的移动惊动了井内的蛟龙，蛟龙抬头看见石头上花花绿绿的冒花，以为是石头开了花，挣扎着想出来，一时间水花四溅，地动山摇。州官大骇，慌忙取下官帽，掉头就跑。蛟龙看不见石头上的花，才又老老实实地待在井底。禹王所蛟井早年建筑毁于清代，外省药商在其遗址上建起药肆，后年深日久，药肆退废，遗址全无。1978年，禹县县委动员群众发掘旧址，终使古井重见天日。现今重建的禹王所蛟井大殿为仿古歇山亭榭式建筑，亭子挑角起脊，上覆青灰色古瓦，殿内粉壁彩屏，外壁檐下绘有24幅有关大禹治水的神话故事。殿内有一座高达2.84米的大禹像，大禹右手按住蛟头，左手握紧铁链，一副威武气概。大禹像的前面有一口深井，井旁立一石柱，石柱上穿一铁索垂于井中。俯身探视，井中一青石雕刻的蛟龙头部浅露于水面，隐约可见。如今的禹王所蛟井大殿是许昌市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会同禹州境内众多大禹遗迹
有力地佐证着大禹治水的功绩，昭示着禹州人民崇德尚善的精神。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将继续为您讲述大禹的传说故事之发现道地药材禹粮食。

0: 义气，
1: 不冲人发脾气，
0: 吃饭是有霸气，
1: 对朋友讲义气，
0: 遇难时有骨气，
1: 虽学习不咋地，
0: 具体还是很争气。
2: 下课时候我只爱去玩操场的滑梯，我

0: 同学们洗脸了吗？
1: 洗了。
0: 尿床了吗？
1: 尿了。
0: 学费交了吗？
1: 没有。
2: 谁知道世界的烦恼有多少？

0: 宝宝该睡觉了。
1: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今天为大家讲述《大禹治水之洒粮成药》，道地药材与粮食的由来。大禹治水的故事在禹州代代相传，脍炙人口。如今的禹州不仅有许多大禹遗迹，更难得的是，大禹还为我们留下了一种神奇的石头。这种石头不但能充饥，还可以治病救人。据说大禹治水时行至巨慈山，忽遇一座无名山峰挡住了洪水的去路，他就带领手下在此劈山开河。随着洪水一天天升高，大禹不得不夜以继日废寝忘食。有一次，他的妻子用强筋骨的草药和面粉做了一篮子馒头送给大禹食用。当他走到山岗时，看见一只巨兽劈山挖沟，忽然一声巨响。

山顿时被劈掉一半，吓得他跌倒在地，馒头也都洒了出来。原来是大禹化成巨兽在拱山，他听到妻子呼叫声后忙现原形，扶起妻子，捡起洒落的馒头就吃，剩余部分全部散落在了池沼和山谷中，并说既然难以捡拾回来，就让他们作为余粮吧。这些散落的馒头落于山中，变成了一种石子，有的形状如鹅卵一般，外层有壳重叠，中间有蒲黄般的黄色细末，有的形状像牛黄，有的落于泽畔就变成一种藤类，根为块状，颜色为赤色，味道近似鼠芋，有的落于河中则变成一种筛草，结得紫坚实，食之如大麦。这三种东西后人统称为雨鱼粮。后来药王孙思邈将雨鱼粮纳入药典，供医病之用。禹州被称为药都，中医药文化源远流长，在禹州中医药界还流传着关于禹鱼粮的另一个故事。大禹在禹州治水时，他召集治水将领，在巨慈山中一座无名小山上商议治水良策。各路诸侯天天在这里开会，发现所做的山石和正常山石不一样，坐上有绵软的感觉，以至于坐的时间长了留下了印痕，像天然的石凳子一样。鉴于这座山上的石头石质绵软，很容易开凿，有诸侯提议就从这座有特殊石头的山上做治水实验。实验方案确定后，诸侯们就用别的山上的硬石头去砸这座山上的软石头，很快便开出一道水沟，洪水倾泻而下，治水由堵变疏，从此开始。治水大军看到砸下的石头，有的成块，有的成渣，有的成粉，饿极了的将士便放进嘴里尝了尝，没想到这些石头不仅能填饱肚子，还让人更有干劲呢。一传十，十传百，灾区的饥民知道了，也都跑到山上捡拾砸碎的石粉石末。说来也奇，灾民们吃后不但有精神了，连拉肚子都治好了。后来人们就把这座山叫禹粮山，把这种石头称禹鱼粮，也叫禹粮石。过了几千年，到了唐代，杨迪今禹州来了一位神医孙思邈，他在巨慈山上采药时听到了禹粮石的传说，感到十分惊奇，就试着炮制禹粮山上的禹粮石，结果他炮制加工出了治疗腹泻痢疾的良药，再重的病症一服便好，成了杨迪这个地方的道地中药材。时至今日，禹州当地的中医在医治腹泻便血时，常到禹粮山上采石入药。禹鱼粮因禹州出产的有效成分含量高，杂质少，被列入禹州十一种禹字头道地药材。2015年版《中华药典》收载带有禹字头中药材品种两个，其中就有禹粮石。大禹心怀苍生，大义为先，治理水患，使百姓得以安居乐业，撒粮成药，为饱受疾病折磨的百姓带来福祉。正是禹州这块被大禹精神滋养过的土地，孕育了中医药学术的伟大成就。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为大家讲述宇宙九鼎四海升平。大禹治水有功，万民敬仰，受酋长拥戴，于是在公元前2070年即天子位，以夏禹国为国号，立国都于夏邑，后称炀狄，就是今天的禹州市。夏朝建都后，大禹先后对赋税等方面的事务进行了整理规范，经济社会发展繁荣稳定，国家和百姓日益富庶，呈现出了万国遵从、九州稳定、四海升平的盛世景象。夏禹四年，大臣向大禹请示道：现在九州所进献的贡金年年积多，我们准备用来做什么呢？大禹想起从前轩辕皇帝功成铸鼎、鼎成先去的事迹，就打算铸造九鼎以示天下太平。于是大禹决议道：把那些贡金拿来铸九个鼎吧，每个鼎分别由各州用其所献贡金自行铸造，并将本州内的山脉、河流等优美的风景住在上面。大臣道：如此一来，这九个鼎铸成之后就意义重大，气势非凡了。大禹说：是啊，越是重大就越不可迁移，这样才可以留存久远，影响后世。那么这项无上光荣而艰巨的铸鼎任务将在什么地方完成呢？大禹说道：要选择那山川秀美、百姓擅长铸造技术的地方。于是施按领命，找到伯益，取了山海经图，就去寻找铸鼎的地方去了。最终选定的地方就是荆山之下。这个荆山据说就是今天禹州市西部花石镇的荆山岭村，这里钟灵毓秀，当地群众勤劳善良，从古至今擅长冶铁铸造。一晃三年过去了，大禹正想前往荆山巡视铸鼎情况，忽然天上发生一种怪响，一连九日大白天都能够看见太白星在天空闪耀。这时满朝大臣议论纷纷，都猜不出他是福是祸。正当大家疑云满怀的时候，忽然有大臣来报九鼎铸造成功了。大禹大喜，吩咐臣民将那九个鼎都迁移到夏邑来。人们这才明白，太白昼现原来是九鼎铸成的征兆。这九鼎即冀州鼎、兖州鼎、青州鼎、徐州鼎、扬州鼎、荆州鼎、豫州鼎、凉州鼎和雍州鼎，鼎上铸有各州的山川名物，珍禽异兽。九鼎象征着九州，其中豫州鼎为中央大鼎，豫州即为中央枢纽。九鼎集中到夏王朝都城夏邑，借以显示夏王大禹成了九州之主，天下从此一统。九鼎继而成为天命之所在，是王权至高无上、国家统一昌盛的象征。大禹把九鼎称为镇国之宝，各方诸侯来朝见时都要向九鼎顶礼膜拜， 从此以后，九鼎成为国家最重要的礼器。因为禹铸九鼎的深远影响，所以直到现在，一言九鼎、问鼎中原等词语，承载着厚重的人文历史和动人的禹王故事，而成为灿烂的华夏文明的有力证明，并感染鼓舞引领着一代又一代华夏儿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壮我中华。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大家好，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讲述奴隶制王朝的开启，夏启登基。启史称夏启，夏禹的儿子。禹病死后，启在禹州登基，成为中国历史上由禅让制变为世袭制的第一人，并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启的登基继位，除了顺应潮流外，也与自己的艰苦努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启从小聪明伶俐，大禹治水成功后就把他接到了身边。看着启渐渐长大，大禹愈发喜爱，时常让启伴随左右，让启参与治理国事，会见各地的部落酋长，帮自己训练军队，并让他抚恤百姓发展生产。启渐渐积累了治理国家的实践经验。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看镜头笑一下，笑一下，
2: 我笑不出来，
1: 怎么了？
2: 我
3: 牙齿不好怎能笑得出来？拥有健康的牙齿才能有开心的笑容。
4: 快快乐乐睡前起床，三餐饭后刷牙漱口，因为牙齿是我的好朋友。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0: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2: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合作愉快。
1: 合作愉快。
0: 谈判前熬了好几个通宵，来的路上胃疼得厉害，多亏了空中小姐无微不至的照顾，一直忘不了她的微笑。
2: 我们也有不顺心的时候，就像今天早晨闹钟坏了，差点误了飞机，要不是遇上那个快乐的司机师傅，
1: 师傅
2: 还真笑不出来了呢。
1: 机场，
3: 姑娘，你可别着急，我给你抄条小道，保证把你安全准时的送到。谁家里没点烦心的事儿啊？这不，孩子生病住院好几天了，我急呀、啊！多亏人家医院的护士长，那平易近人的微笑，真不愧是白衣天使
1: 啊！我们一定要把孩子照顾好。有时候，一个普通的微笑就能给患者带来不同寻常的效果。上一天班很累，可回到家，看见女儿天真无邪的笑脸，就放松了。
4: 复制微笑，传递快乐。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老婆，我们去的那个地方别提多漂亮了，你一定喜欢。
2: 哎呀老公，我恨不得马上飞过去。
1: 好嘞，我们这就飞过去。
2: 老公小心啊。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假期。

文明交通，安全出行，温馨提醒：车辆在高速公路上发生故障需停车时，应立即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将车辆移至应急车道，在后方150米处设置警告标志，并将车上人员疏散到高速公路波形防撞护栏外。大家帮助大家。

0: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1: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0: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1: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0: 谁第一？
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 那谁是第一呀？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以什么取曲直？以天平称客袍，以尺度定分离，以火候长成色，刚有形，行有度，手中有尺度，心中有规范。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大家好，我是934 AI 主播于小夏，欢迎收听今天的主播画钧瓷。你知道钧瓷的造型为什么大多是圆形的吗？从古至今，历代钧瓷造型的基本体型多为圆形，见或也有方形、菱形及其他不规则形状，但为数较少。为什么钧瓷造型的基本体型多是圆形呢？这与钧瓷的使用功能、制作工艺及人们的审美观有关。先说使用功能，当初钧瓷的生产是以使用功能为主要目的的，首先是为了满足人们日常生活的需要。唐钧执壶、双髻罐、胎骨，宋钧各式花盆、洗碗、盘，元钧香炉、瓶等都是日常用品。如执壶用于沏茶，花盆用于种花，碗盘用于盛食品，瓶用于插花等，这就要求器型使用起来方便。而圆形器皿容量最大，不易碰损，拿取、放置、倾倒都十分方便，用着非常顺手，具有很强的实用性，故钧瓷造型多是圆形。再从制作工艺方面来说，圆形产品制作工艺比较简单，比其他形状的造型容易成型，变形程度小，成品率比较高，所以钧瓷造型多选择圆形。当初生产钧瓷的厂家为了生计，考虑最多的还是经济效益及能否赚到钱的问题，哪些产品成本低，生产效率高，就生产哪些产品。圆形造型无论是成型做坯还是旋坯修整，通过转轮即可完成，生产效率较高，适宜大批量生产。而其他形状的造型成型时的工艺难度较大，产量也较低，特别是在铸浆成型出现以前，用手制一形坯就更难一些。例如传世的宋钧官窑方形花盆，包括长方形和六边形，在成型时要先把泥拍成泥饼，然后再切割成一片片有一定厚度的泥片，粘结起来制成，且要求粘结技术要好，否则稍有不慎就会出现炸裂而报废。同时方形弄不好还容易变形，这种成型方法远不如在转轮上拉坯或脱坯容易。但这种花盆的生产属官窑性质，按照皇宫设计要求制作是不计成本的，也不谈什么经济效益，只要最后能达到朝廷的满意就行，根本不考虑其他因素，所以出现圆形以外的奇形怪状也就在所难免了。再次是人的审美观，中国传统的思想观念认为圆形象征着圆满、周全、完美、深奥、广博和大度，又有包罗万象之意。钧瓷造型以圆形为基本体型，形成的内外空间能给人以无限的想象和遐思。作为中华民族之瑰宝，钧瓷与中国传统的文化思想和审美情趣十分合拍，其追求体现在产品造型上就多是圆形。钧瓷在过去为日常用品，现在已基本成为一种陈设艺术品，其生产技术也比过去有了很大提高，成型方面绝大部分也不再用手工制坯，而改用石膏模铸浆。铸浆可以制作各种复杂的不规则产品，但现代的钧瓷造型

型，很多仍然是以圆形为基本体型，这就与人的审美观有关。总而言之，就目前钧瓷工艺来说，审美观决定着造型的基本体型。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的审美观的不断改变，钧瓷造型的体型也有可能会有所改变，异形和不规则造型可能会不断增多，但圆形作为钧瓷造型的基本体型将会一直保持着主导地位，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好了，听众朋友们，本期的主播话钧瓷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霍家院原主人姓李，家有良田百亩，瓷窑数座，在开封界首等地开有商行。李掌柜逢人就说，我李家位居风水宝地，吃不愁，穿不愁，花钱用度更不愁，天长日久，人送外号李三不愁。李家房屋百间，银钱无数，可人丁不旺，老来得一子，视为掌上明珠。孺子啼哭，九哄不止，文辞盘碎笑之，听愁断裂复笑之。自此每逢啼哭，李父命人摔瓷裂帛。李子少时见奸人放风筝，央求父亲做个银风筝，而话如圣旨，父亲不敢违，开箱取银子，命人速打造。晴空里刚差楼上，李子放飞银风筝，银蝶飞舞，光芒四射，晃得全镇人都睁不开眼。李父晚年深知儿子挥霍无度，百事不成，日后必然败落，就在钢叉楼门前建立起了一照壁。李父临死拉儿于床前嘱咐道，日后卖房但不可卖床。数年后李家负债累累，李子先卖商行，后卖田地，吃干拣净后再卖宅院。卖到钢叉楼时，李子记着父亲临终之言，卖房不卖床，向外抬床时影壁墙碍事搬不出来，李子心一横，房子家具一秤挑全卖了。有了现钱，李子愈加快活潇洒，不多日钱尽病缠身，一命呜呼。新主人入住李家后没几年，天降暴雨，钢叉楼前影壁轰然倒塌。看着眼前无数的金银财宝，新主人自然欢喜不尽，可叹李三不愁因溺爱而埋下了祸根，最终使其家族从昌盛走向了衰败。钢叉楼见证了李家由盛到衰的过程，成为激励神后人自强不息顽强拼搏的教育基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大家好，我是934 AI 主播于小夏，欢迎收听今天的主播话钧瓷。为什么说钧瓷是砸出来的奢侈品？易遥开出的百件钧瓷里，九成要砸掉，一成中一个也许就价值几十万。易遥中最好的被称为遥魁，稍有瑕疵的钧瓷就要被砸掉，被丢进钧魂池内，以确保精品传世。砸瓷实质是对于出窑钧瓷高标准的拣选，对于坚守质量底线的窑口而言，不符合质量标准的产品绝不允许进入市场。砸瓷立窑既是一个流程，一个仪式，更是一种信念，一个宣言。据介绍，钧瓷分两次烧成，第一次将坯子素烧，出窑后是又再次烧制，二次烧制后钧瓷釉色才会发生千变万化，视为窑变。钧瓷的自然窑变是人为所无法控制的，工人能做的就是进窑炉前的制坯、施釉，出炉之前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变化。即使两个制作过程一模一样的瓷坯，出炉时也是完全不一样的作品。入窑一色，出窑万彩，也就是这么来的。也正是因为钧瓷极难烧制，民间流传着钧瓷制作生在成型，死在烧成的说法。出窑时带给窑工的可能是剧烈的狂喜，也可能是整窑都没有一件成品。这就是为什么说钧瓷是砸出来的奢侈品了。钧瓷以其独特的美感和艺术价值而闻名，那你知道如何鉴定钧瓷的好坏吗？鉴定钧瓷的好坏需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一、釉面质量，钧瓷的釉面质量是鉴定好坏的重要方面。好的釉面应该平整光滑，没有气泡和裂纹，同时也应该具有钧瓷独特的颜色和纹理。在鉴赏钧瓷时，可以观察釉面的颜色和流动，以及是否有斑点或污渍。二、造型和构图，钧瓷的造型和构图也是鉴定好坏的重要因素。好的钧瓷应该具有独特的造型和构图，体现出创作者的创意和技巧。在鉴赏钧瓷时，可以观察钧瓷的形状、大小、对称性和线条等，以及是否有人为刻意的痕迹。三、釉料和燃料，钧瓷的釉料和燃料也是鉴定好坏的重要因素。好的釉料应该具有高透明度和色彩鲜艳的特点，同时也应该具有耐久性和耐高温性。燃料的选择也非常重要，好的燃料能够充分燃烧，产生出独特的烟色，同时也不会对钧瓷造成损害。四、烧制过程，烧制过程也是鉴定钧瓷好坏的重要因素。好的钧瓷应该经过充分的烧制，达到高透明度和颜色的饱和度。在鉴赏钧瓷时，可以观察钧瓷的烧制过程，包括是否有烧焦、变形或损坏的痕迹。好了，听众朋友们，本期的主播话钧瓷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宇宙，中国中医药文化发祥地之一，有中华药都美誉。漫漫数千年来，中医药根植于宇宙沃土，秉承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价值理念，形成以药材种植、精工炮制、集散交易、名医药典为特色的药都文化，并深深融入宇宙人的生活习惯，影响着大家的价值取向、认知方式、表达习惯和审美情趣。
0: 药王传说，仿佛故乡枝头缀满思念的露珠，滋润了远方游子心灵。道地药材宛如朵朵鲜花，芬芳了中原沃野，酿就了中华药都千年药香。
1: 一捻银针，救活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经久不息的药香，汇聚起无边春海，澎湃着中华声音。
0: 第一章，月照宇宙千里明。
1: 宇宙是中国中医药文化发祥地之一。早在远古时代，华夏始祖轩辕皇帝就在这里率重臣研究医学，教民众治疗百病，与岐伯共创中医岐黄之术。皇帝重臣雷公在此创立中药炮制技艺，被封于方山，成为中国方姓和雷姓的始祖。古代名医扁鹊、张仲景、华佗都曾在此悬壶济世，并留下了药不经宇宙不香的佳话。原卫生部部长、开国少将钱信中挥毫赞誉宇宙药都，中药之魂。
0: 庄子《徐无鬼》记载，皇帝见大伟于巨慈之山，巨慈山就位于禹州市长庄镇北部。皇帝在巨慈山与群臣研究医学，教百姓治病，留下了很多古古经。古古经又叫民间传说，指的是民众口头创作和传播的，描述特定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解释某种

0: 方风物或习俗的传奇性散文体叙事，是中国文学的重要题材之一，生活气息浓厚，离奇动人。各地叫法不同，有的叫瞎话，有的叫古话，还有的叫古古经。宇宙流传的关于皇帝的古古经就很多。
1: 传说皇帝时候啊，生活特别艰苦，老百姓不懂得用药治病，所以得病死的人很多。皇帝很着急，每天呢愁的是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着。有一天，皇帝到山上打猎，射中了一只老虎，但是却被他逃走了。过了几天呢，有人发现这只老虎正在一片树林里寻找一种长叶草吃，一边吃还一边用舌头舔背上的箭伤，于是赶紧给皇帝汇报。皇帝一听大吃一惊，还有这事儿，马上命人前去查看。哎，结果发现受伤的老虎吃了这种长叶草后，伤口不流血了，慢慢长好了。这皇帝很受启发呀，原来自然界有很多东西可以治病啊。于是他就带着人开始观察山川草木、虫鸟鱼兽，看他们如何生存，然后再试验，确定什么东西能治什么病。后来呀，人们把皇帝整理出来的经验变成了一本书，这就是《黄帝内经》。
0: 如果说皇帝在禹州开启了中华医学先河，另一位医学大家却在禹州用人命至贵，重有千金，一方既知得于于此的崇高品质和高深医术，成为古今医者楷模。他就是孙思邈。
2: 公元577年，一个阴雨连绵的日子，36岁的孙思邈和妻子秦氏来到了阳翟，今天的禹州境内。孙思邈一边用力推着装满医书的独轮车，一边催促落在后面的妻子：
3: 夫人，这雨越下越大，咱们得快点儿，天黑前赶到城里。
2: 秦氏听到丈夫催促，不由抱怨说：
4: 这路又湿又滑，我脚上的泥足有八斤重，实在走不动了。
2: 八斤重？孙思邈猛然想起师父临别赠言：
1: 等到你的脚八斤重时，就可以给人看病了。
2: 当时自己还纳闷，人的脚怎么会八斤重呢？可现在夫人却说脚有八斤重。哦，原来这是老师教导我要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啊。正在这时，对面过来一群人，抬着一位因难产而死的孕妇准备埋葬。孙思邈发现孕妇是假死，一针扎下救活两条人命，从此名声大振，便在禹州定居行医。
0: 孙思邈在禹州行医几十年，救活了无数病人，对医生这个职业有了更深的认识。 他撰写的《大医精诚》被誉为东方的希波克拉底誓言，至今为习医者必读。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言痴、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生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身心凄怆，务必险息，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复救，无作功夫行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
2: 孙思邈认为，凡是品德医术俱优的医生治病，一定无欲无求，平等对待患者，全心全意救治，这样的人才能被称为百姓的好医生。孙思邈一生著书80多部，其中以《千金方》影响最大，被誉为中国最早的临床医学百科全书。唐太宗李世民赞孙思邈巍巍堂堂，百代之师。宋徽宗敕封孙思邈为妙应真人，后世尊称为药王。
0: 第二章，药具宇宙一枝香。
2: 云外杨迪山，时雨松少街，山中采药人能自辨苗叶，冬谁论秀香，春定引蜂蝶，岂为食草木，树用补雷年。
0: 禹州有得天独厚的药材生长环境，中药材资源丰富。宋代诗人梅尧臣这首《杨迪山种药》记录宋代药农生活。当时的禹州，许多药材已经由野生向家种家养转变，大面积药材种植伴生了大规模药品交易。
2: 公元1368年，明洪武元年，朱元璋诏令全国各地药商在禹州集结，中国药业史上第一个全国性药材交易市场由此诞生。公元1762年，禹州药市达到顶峰，怀庆帮、江西帮、山西帮、金陵帮、亳州帮、商城帮等多个药帮商行云集禹州，开张近有2000家药店，拥有药工5000余人。
0: 虽然药会市场众多，但每个市场都有自己的交易规则、祭祀礼仪。交易结束，有的市场还会举行戏曲演出、游艺活动，吸引民众参与。猜灯谜就是流传至今的民俗活动。
2: 谜语是民间口头文学，指的是用某一事物或某一诗句、成语或文字为谜底，用隐喻、形似、暗示或描写其特征的方法做谜面，供人猜测。禹州药市灯谜很多以中药名字设谜，别具新材。这首流传于禹州本地的大调曲子 小两口逛花灯，就形象地展示了宇宙中

0: 鳞次栉比的药店医馆彰显了禹州药业兴旺，也为对联文化争奇斗艳提供了绝佳机会。对联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艺术形式，始于五代，盛于明清，形式对仗工整，句式灵活，内容可以展示商铺功能，还可以表达个人情怀。禹州一位名医曾在医馆和卧室贴了两副对联，一副是但愿人皆见，何妨我独贫，另一副是何必我千秋不老，但求人百病莫生，医者人心，令人感动。
1: 禹州民间还流传着用对联招聘的故事。一家中药店老板想招聘助手，就用中药名写了个上联：白头翁持大戟，跨海马与木贼草寇战百合，悬赴回朝，不愧将军国老。这幅上联难住了很多人，直到过了半年，才有一位年轻女子前来应聘。她挥毫泼墨写出下联：红娘子插金簪戴银花，比牡丹芍药胜五倍，从容出阁宛若云母天仙。店主一看，知道对方深通医道，于是两人协商改为合股经营，并将对联悬挂于药店门口，招来顾客盈门。第三章，药过禹州草怀乡。这是一个经历千年锤炼形成的中药炮制奇观。一只像杏那么大的槟榔，在禹州药工手中切了270片，片片薄如蝉翼，轻轻一吹就会随风飘散。禹州中草药加工炮制已有1300多年历史。从原始社会，禹州先民用处理食物的方法处理药物，到汉魏南北朝时期，药材切制成细片粉末入药，再到明清两代，药材加工技术盛行，出现丸、散、膏、丹等简单的中成药。药过禹州倍生香，美名享誉全国。禹州甚至还形成了一个独有的中药流派，丸散帮。
0: 丸药具有药物组成广泛，能较多的容纳粘性和液体药物，能掩盖某些药物不良臭气，用量准确，服用方便等特点。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中，孙悟空用腥臊马尿为朱子国国王研制乌金丹，就是这个道理。
2: 悟空说：八戒，药物知识你不懂，这巴豆能泄沉寒把气和，老孙我用药有把握，保管拼妥无风波。沙老弟，还需一盅锅烟子，你到厨房去刮锅。猴哥呀，你用锅灰把药配，老朱我从来没见过。你不懂切脉和配药，还专门挑起把冷水泼。锅灰名叫百草霜，能调百病用处多。叫你俩干啥就干啥，谁不听我就给谁两家伙。哎，那可不行，帮坏了我俩，怎么到西天去拜佛呀？不多时，八斗锅灰都备好，孙悟空又将八戒来调拨。八戒，眼下还差一味药，你快去找点马尿把药喝。你这个猴头竟胡闹， 怎能让国王把他马尿喝？如若国王生了气，准得把他们师徒四中的脑袋割。猴哥呀，你行点善吧，用马尿配药千万使不得。八戒，你莫要担心莫害怕，就算是天塌下来，由我老孙来顶着。我知道凡马之尿难入药，气味腥臊无法喝。我说的是咱的白龙马，他的尿能起死回生驱病魔，这种药材是无价宝，别人想喝的没处得。你快拿碗去接马尿，回来我好把药搓。八戒一听有道理，心中敬佩他的猴哥。猪八戒抄起了大碗出门去，他这不一会儿取来了半碗马尿，手中泼。孙悟空见四味药材都齐备，他们哥仨两手不停。
0: 孙悟空使用马尿丸药的描写，看上去似乎是场恶作剧，实则不然。早在唐朝，名医孙思邈和孟申等就用白马尿治病救人，并将之写进了《千金药方》和《食疗本草》中。在一部小说中，选择何种表达方式，运用什么话语体系，既与作者的情怀兴趣分不开，又取决于作者的知识结构。《西游记》中作者吴承恩关于中医药的叙述，既有浓墨重彩之处，也有画龙点睛之笔，内容丰富多彩，论说完整系统，字里行间涉及医理、医德、辨证施治、药材、药性分析、炮制等等，彰显了作者深切的中医情怀和厚重的中医素养，也为这部文学巨著增添了奇光异彩。
1: 第四章，中华药都幻景天。
3: 小雅鹿鸣，悠悠鹿鸣，池野之平，我有鼓瑟吹笙，吹笙鼓簧，城匡市江，人之好我，是我。《
0: 诗经·小雅·鹿鸣》描绘了一群麋鹿在大自然中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他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2: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刻上，
3: 宝贝宝宝，你被见面的儿子看见了。
2: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他能完成我的心愿。
4: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5: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1: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宝宝，你的玩具汽车到快递站了，咱们一起去取快递吧。
3: 啊，太好了，去拿我的小汽车了。
4: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请签收。
2: 谢谢。哎，宝宝先别走，咱们在这儿拆开包装再走。
3: 妈妈，为什么呀？
4: 小朋友，看到门口放的快递箱回收袋了吗？你们拆开的快递包装可以放在这里，我们就可以二次利用这些回收的包装了。
3: 我明白了，这就是垃圾分类，变废为宝。
4: 快递包装循环用，垃圾分类我先行。

自来水的生产与加工需要4到6个小时，扔掉只需要1秒。葡萄从开花到成熟需要2到3个月，扔掉只需要1秒。蔬菜种植前的育苗需要1个月左右，扔掉只需要1秒。玉米从播种到成熟需要2个月以上，扔掉只需要1秒。出海捕鱼最久需要6个月，扔掉只需要1秒。辛勤劳作不可辜负，拒绝浪费，节水点滴，惜粮颗粒。

0: 这泡桐不光能挡风，还能防水土流失，它的果子和树皮也是药材。我听县里两位制鲜师说过，泡桐木可是做乐器的上好板材呢。
1: 俊生哥，泡桐树还能引来金凤凰呢。
2: 我们栽好树，你们就等着金凤凰吧，啊。

0: 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速度较快。
3: 像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的这个智能化产品增长呢超过20%。那七月份呢，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是增长了19.2%，这个速度应该说是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增长。
2: 傅林辉说，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以及近期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等影响，各地区各部门强化能源保供和民生商品生产，着力稳就业、稳价格，取得积极成效。
3: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的原油产量同比增长了0.8%，那么这个产量呢创历史同期的一个新高。天然气还有这个发电量七月份呢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产出水平，有力地保障了生产生活用能的需要。那么从价格来看，与居民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食品的价格同比是下降1.5%，那么粮食、肉禽、蛋奶这些价格呢都保持的基本稳定。还有从就业来看，那么七月份呢全国城镇的调查失业率5.2%，和上年同期是持平，就业的保持了总体稳定。
4: 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今天透露，在即将印发的按病种付费 DRG、 按病种分值付费 DIP 3.0 版分组方案中，将首次布局推荐基层病种，未来将实现不同等级医疗机构间同病同付，促进分级诊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31个 DRG 基层病种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1、2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基层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遴选标准首先是适宜定位常见病、多发病，意味着受益面更广。
6: 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3级医疗机构和基层医疗机构之间的四均费用差比较小。
5: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徐娜表示，不同地区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存在客观差异。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
7: 要求地方结合3.0在落地实施的过程中，要因地制宜地完善本地的基层病种，合理地确定基层病种的范围和支付标准，同时做好与国家卫生健康委推荐的这个基层服务病种的衔接，用好医保支付的杠杆。
8: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十五五”期间

0: 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15、17是油气行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阶段。新发布的《石油天然气发展15-5规划》锚定保障能源安全和绿色低碳发展两大任务。国家能源局石油天然气司副司长杨俊表示，这两大任务相互支撑，协同推进，既守牢能源安全底线，又把握绿色转型方向。
2: 一方面，持续加大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完善油气管网，储备调峰和多元进口体系，不断提升油气安全稳定供应和风险应对能力。另一方面，绿色低碳发展，推动石油消费达峰，促进天然气清洁高效利用，加快油气与新能源氢能 CCUS， 也就是碳捕获利用和封存，以及新型储能等融合发展。
1: 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国内油气总产量持续增加。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天然气储备规模持续增长，占全国消费比重超过13%，碳捕获、利用、封存等年注入二氧化碳达到1000万吨。杨俊表示，
2: 为实现这些目标，规划部署了加大油气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强化油气储备体系建设等七方面重点工作。
3: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透露，未来产业大会将于8月26号到27号在成都举办。本届大会主题为创新原动力，启智新未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本次大会紧扣国家战略部署，聚焦产业发展痛点，整合各类优质资源。成都经信局未来产业处处长张令甫介绍，
5: 它聚焦国家重点发展的六大未来方向，覆盖未来制造、未来信息、未来材料、未来能源、未来空间、未来健康六大核心赛道，围绕细分领域的发展需求，通过发布标志性的创新产品，开展高端专题研讨，组织产业链供需洽谈，多种形式精准链接产业链上下游的资源，然后靶向破解未来产业发展的一些瓶颈、产业配套短板等突出问题。
4: 大会还将集聚院士专家、科研院所、行业龙头企业等高端智库与产业主体，深度研判解读国家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战略方向与配套政策，搭建产学研用多方联动、资源共建共享的合作平台，支撑区域精准对接全国创新资源，加速推动国家战略部署转化为发展实效。
5: 这次大会把投融资对接作为其中最核心的一个服务模块，精准匹配未来产业发展的资本需求，汇聚顶尖的创投基金、优质资本，搭建资本与技术与项目的一个精准对接的桥梁。
0: 连日来的台风暴雨给多地带来严重影响，目前各地正抢抓时机，加速推进灾后恢复，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受强降雨影响，河南部分地区出现农田刺涝和作物倒伏，影响秋粮生长。在许昌市建安区蒋里集镇小新村，部分农田仍有积水，当地积极组织机械力量疏通沟渠，尽量减少作物浸泡时间。蒋里集镇种粮大户江小伟，
7: 当时那个地里边呢，深的地方有30多公分，经过2天2夜的，基本上排了就160-170亩了。
6: 目前河南18个秋粮专家指导组会同超过10000余名农技人员迅速下沉一线，分类开展田间管理指导，帮助恢复设施生产，同时协助做好保险理赔相关工作。
8: 强降雨导致浙江湖州长兴县7万多亩农作物不同程度受灾，洪水退去后，当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点对点指导农户开展灾后生产自救。
9: 一旦一淹水的话，它里面的一个花粉就已经受影响。
8: 目前长兴县水稻整体处于孕穗末期，稻田如果长时间泡水，会导致根系缺氧，影响后期授粉和结实。针对这些隐患，农技人员现场指导农户科学排水、合理用药，及时开展灾后病虫害防治。长兴县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服务总站副站长敖丽，
10: 现在防的是一个稻瘟病，还有一些细菌性的病。

0: 害，还有一些飞虱之类的。我们农业部门的话也有病虫情报，作为大户可以根据我们的病虫情报来进行一个防治。
1: 台风白海豚给江苏带来了持续的风雨天气，当地保险机构迅速启动应急理赔机制，全面开通台风理赔绿色通道，推进小额赔案快速处理机制。常州各家保险机构连日来接到的出险报案，主要集中在暴雨造成的车辆涉水受损、大风导致的车辆砸损以及企业财产、农业种植等方面的损失。一家保险公司常州中心支公司副总经理彭小磊，
2: 客户可以通过他的 AI 进行识别在线审核，这样呢也减少这种等待的时长，很快就能完成赔款的支付。包括我们相应的这种企业财产、农业保险等等，我们也正在推进。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一到七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

0: 金，只要规范分类回收，都能换算成碳积分，用来兑换生活用品以及各类便民权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6号，伊朗军队总司令表示，美国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并称将对打死或抓捕美国侵略者的伊朗人提供$30,000奖励。同一天，美国总统特使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举行会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红凯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6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今后美国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他还强调，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哈塔米还在活动上宣布，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0,000奖励。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对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近期签署卖家共同防务协议表示欢迎。特朗普表示，这一协议表明中东地区正在加强团结，各国将能够以更加切实有效的方式保卫自身。另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知情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兼特使库什纳当天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在埃及举行会谈，重点谈及哈马斯解除武装问题。哈马斯领导人要求库什纳转告特朗普，哈马斯仍致力于解除武装，但对以色列持续袭击加沙提出抗议。哈马斯领导人还表示，已准备好将加沙地带的治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政府，并承诺在该政府开始运作后不予干涉。会谈持续约90分钟，和平委员会代表及顾问、埃及情报总局局长哈桑·拉沙德、一名卡塔尔外交官和一名土耳其高级官员出席。这是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生效以来，库什纳首次与哈马斯领导人会谈。
0: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7号，作为日本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继续上升，一度升至 2.91%， 这一数值是自1996年9月以来的新高。由于中东局势再次紧张，加之近一段时间市场担忧日本财政状况可能进一步恶化，日本国债遭到投资者抛售，收益率持续上升。
2: 美国印第安纳州国土安全厅发言人16号通报说，连日来的强风暴和洪水导致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7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张浩森，主播婉莹、钟成。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0: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七月初五，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工作推进会召开，刘宁出席并讲话，王荣军到会指导。
0: 灯火映大堤，周口党员干部昼夜值守防汛一线，守护万家安澜。
1: 河南各级农技人员指导农民抢排涝、抢管户，全力稳生产、保秋粮。
0: 今年河南的好房子持续热销，二手房交易同比增长。
1: 商丘民权一对父子在青岛接力下海救人，获评见义勇为模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郑辉报道。8月17号，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工作推进会召开，省委书记刘宁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部署要求，持续发扬脱贫攻坚精神，以钉钉子精神扎实做好集中整治各项工作，不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提供坚强保障。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第五督导组组长王荣军到会指导。刘宁指出，今年以来，在第五督导组精心指导下，全省各级党委和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以脱贫攻坚精神大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纠治一系列顽瘴痼疾，集中整治取得明显成效。刘宁强调，要坚持总体推进与局部突击相结合，紧盯重点问题，持续攻坚拔寨，奋力突破重重关隘，确保取得行风重塑、基层善治、群众受益的综合性成果。一，要强力推进高标准农田问题整治，强化规划建设、验收管护等全链条监管，用好专项审计、交叉巡查，特别是异地检查成果，对异常中标的标王、质量低劣的工程深挖彻查，绝不姑息。二，要强力推进农村集体三资问题整治，深化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加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规范化建设，持续整治村级老大难问题，提升乡村治理水平。三，要强力推进医保基金问题整治，坚持日常排查和突击检查相结合，纠治医疗机构乱象，重点深挖骗保案件，深化医保监管体制改革，从源头上减少问题发生。四，要强力推进养老服务问题整治，抓住养老机构适老化改造项目、社老资金等重点领域，紧盯资金申请、审核、发放等关键环节，加强闭环监管，优化服务供给。五，要强力推进民生信访问题整治，落实好领导干部下访接访制度，依法依规分类处置，推动从办成一件事到解决一类事。六，要统筹抓好其他整治项目和民生实事，深化校园餐、工程项目招投标、营商环境、人事招录等领域问题整治，严厉打击黑恶势力，提高整体工作质效。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拧紧责任链条，加强办案突破，强化常态常效，深化数字技术应用，推行四权一平台、赋能四役两公开，不断提升基层全面从严治党治效，确保集中整治圆满收官。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航空港区设分会场，秦国文主持会议，通报全省集中整治情况，并安排下步工作。鹤壁、周口、焦作、南阳市发言，有关省领导出席，省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省纪委监委领导班子成员、市县两级党委政府纪检监委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
1: FM 95.5 AM 657，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灯火映大堤，周口党员干部昼夜值守防汛。

0: 一线守护万家安澜，河南各级农技人员指导农民抢排涝、抢管护，全力稳生产、保秋粮。
1: 眼下在河南周口，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向险而行，基层一线工作者日夜坚守河道堤防，他们用脚步丈量责任，用行动守护万家灯火。大象新闻记者刘佳、赵鹏，周口台记者报道。
2: 由于河流水位持续高位运行，使河堤防守压力陡增。8月16日晚，项城沙眼河王基险工段、上关险工段防汛大堤机器轰鸣。项城市住建局总工程师王森林介绍说，通过对堤体加高、加宽、加固，进一步提升河堤整体稳固性。
3: 组织50人应急队伍，8名专业技术人才，4台挖掘机，4台铲车，8辆运输车，对王基险工段河堤进行加固。我们采取人员人满、机械不停的措施，快速推进工作落实。
4: 同志们，在这河堤再水那一遍。
5: 好，
2: 在周口市商水县沙河老门潭险工段，河堤上每隔20米左右就有一位防汛巡查员，一盏盏头灯、一束束电筒光将整座河堤照亮。商水县张明乡党委委员、武装部长陈斌说，这支由党员带头成立的护堤队伍吃住都在堤防一线，一周来日夜值守，全力守护沙河两岸一个个村庄的安宁。
6: 我们晚上主要是巡堤，巡堤是重中之重，内堤有没有塌陷，外堤有没有渗水，有没有裂缝，有没有往上冒泡的，不间断的巡查，直至到天明，巡查每一个地方、每一个角落，每天至少要超过15公里至20公里。
2: 受上游持续泄洪、过境洪水叠加影响，8月15日，沙眼河周口市淮阳区河段水位迅速上涨，洞门乡三河庄村朱集沟遭遇支流倒灌险情，沿线堤防长时间高水位承压，淮阳区迅速集结消防、交通、民兵力量以及各乡镇党员干部、志愿者共计800多人，开展抢险作业。党员志愿者史肖宇和于海涛分别来自淮阳区柳湖街道和淮宁街道。
7: 组织23名三员干部紧急调度2台大型机械设备，火速驰援抢险排涝第一线。
8: 接到区防汛指挥部命令后，迅速召集人员、车辆抵达救灾一线，投入到紧张的救灾任务当中。
2: 在项城沙眼河上关险工段，项城市花园街道统筹人力、机械等各类应急资源，对日常巡堤排查发现的堤防隐患快速响应，立查立改。项城市花园街道党工委委员、武装部长张长伟：
3: 我们加密巡查频次，对今晚组织的点位重点盯守，持续观察，同时对全县河堤开展地毯式覆盘排查，做到早发现、早处置。
2: 项城市花园街道办事处主任刘清峰：
9: 全员在岗，严阵以待，加强巡查，守牢每一段河堤，护住每一位群众，守护辖区整体汛期安全，确保平稳渡汛。
0: 周口市社会各界积极行动驰援抗洪一线，把大批物资和可口饭菜送达一线，为防汛救灾人员和转移群众送去爱心和温暖。大象新闻记者刘佳、赵鹏，周口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连日来，周口项城市沙眼河沿岸河堤值守人员持续开展堤坝巡查和隐患排查，由于时间紧、任务重，不少人难以按时就餐。项城市水寨街道老党员马明兰看得心疼，他组织社区党员干部和热心群众分工协作，为巡堤人员制作爱心餐。
10: 俺那是想法，都是做点好吃的，让咱们这个执勤的人员能够吃上这可口的饭。他也安心给他守护着这个河堤，还是为了全市人民的安全，这都是俺的心愿。
1: 退休干部夏春燕带领全家人积极加入送餐队伍。
11: 全家幸福，男女老少都帮衬，为了咱河堤上值守的工作人员，大家都很辛苦，天天饭都顾不得吃，帮忙大忙，帮个小忙。
1: 傍晚七点，马明兰和志愿者们将油馍、绿豆茶、稀饭、凉拌菜仔细装好，满满当当马上三轮车，沿着街道缓缓驶向河堤，将饭菜送到水寨街道鼓楼社区党支部书记于雪琴等值守人员手中。
11: 今天的油馍特别好吃，感谢李姨给马姨的辛勤付出。
1: 与此同时，周口市社会各界积极行动驰援防汛一线。当地一家爱心企业将近3000箱价值11.5万元的爱心物资装车运送到川汇区防汛应急指挥部，向奋战在一线的工作人员致敬。企业负责人赵广良：
5: 我们时刻牵挂着社小家为大家，日夜守护大体的干部群众，积极奉献爱心，为周口市防汛贡献一份爱心和力量。
1: 川汇区工商联积极组织爱心企业来到沙隐河各防汛值守点，为坚守人员送去热饺子和矿泉水。当地一家餐饮企业负责人朱云芳：
12: 一线勇士们冲锋在前，守护百姓平安，我们就全力做好后勤保障，让混战在风雨里的工作人员能吃上一口热饭，添一份力气。
13: 记者从河南省气象台了解到，受西风槽与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共同影响，预计今天傍晚到21号，河南省多阵雨、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需防范降雨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14: 大象新闻记者报道，近日全省河道水库水位持续回落，本轮防汛期间，全省大中型水库科学调度累计拦蓄洪水14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下游河道行洪压力，为安全度汛发挥关键作用。
0: 受此轮强降雨影响，河南部分地区出现农田自涝、作物倒伏，影响秋粮生长。河南各级农技人员下沉一线，指导农民抢抓时间排出积水，减少损失。大象新闻记者常运中、蔺建伟报道。
13: 在许昌市建安区蒋里集镇小新村，农田还有少量积水，种粮大户江小伟正在进行农田排水。
15: 当时这个地里边呢，深的地方有30多公分，浅的地方有20多公分。经过2天2夜的不懈努力，截至今天基本上排了就160-170亩了，还有低洼地方没有排净。
13: 降雨过后，当地积极组织机械疏通沟渠，排除田间积水，同时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促进作物恢复生长。许昌市农科院粮食作物研究所所长马向立：
16: 及时组织这个玉米、大豆、植保专家20多名。奔赴到这个建安区襄城县、鄢陵县等雨量较大的县市，调查大雨对这个作物的影响，同时指导农户及时排涝降低损失。
13: 在郑州航空港区韦川镇花桥刘村的农田里，由于积水较深，当地临时将一条田间生产道路挖开，让水尽快排出去。中原农险理赔专员李帅科正在现场查看受淹情况。
17: 然后我们就每个村儿我们走访一下，看被淹的情况，做一下初步了解，等后期农作物成熟期之后，我们会带农业专家来进行特产，根据农业专家评估报告来进行下一步理赔。
13: 当前我省玉米正处于灌浆期，也是产量形成的关键阶段，为抢抓雨后恢复生产窗口期，省市县农技人员深入一线，协同开展排涝和生产恢复技术指导。省农科院粮食作物研究所研究员乔江芳：
18: 这是台风过后，那么这个南方锈病的爆发的这个风险啊，我们可以结合我们一盆多醋，把叶面肥、生长调节剂，还有我们三唑类的这个药剂混合以后进行均匀喷洒，起到这个恢复灌浆、提高粒状的这个效果。
13: 截至目前，全省下拨农业生产救灾资金1500万元，沟渠连通整治资金5000万元，支持重点地市开展抢排积水及灾后沟渠疏浚。同时，18个秋粮专家指导组会同各地10000多名农技人员迅速下沉一线，分类指导田间管理，恢复设施生产，指导保险理赔。
14: FM95.5AM657，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今年河南的好房子持续热销，二手房交易同比增长。商丘民权一对父子在青岛接力下海救人，获评见义勇为模范。

河南省“十五”规划明确，稳定住房消费，推行商品房以旧换新模式，充分释放刚性和改善型住房需求潜力。今年，河南的好房子持续热销，二手房交易同比增长。大象新闻记者陈真君报道。

0: 开封通许县永旺城项目是河南省好房子示范项目之一。最近一个多月以来，这里平均每天可以成交两套住宅，购房业主。
1: 第四代住宅，我是都有大飘窗，赠送面积也比较大，小区的环境也非常好，还可以帮俺去接种孩子。对比来对比去，还是觉得质量可靠，性价比对原来老百姓来说都接受得了。
0: 今年一到七月，永旺城卖出近400套，去化率95%以上。上半年，通许县新建商品住房销售均价同比上涨12%。在开封市，改善性住房需求占比从年初的49.82%提升到了六月底的59.58%。开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房地产开发和市场管理科科长梁昭龄：
2: 我们聚焦老百姓对好房子的需求，推动项目在户型设计、采光通风、园林景观、智慧社区等方面全面升级，打造完整社区，同时落实交房即交证、新房购置一件事等便民措施，全市新房、二手房同比增长，老百姓用真金白银投票，市场信心在恢复，好房子确实是硬需求。
0: 面对硬需求，河南因城施策，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落实好房子建设导则，引导各城市每年打造2到3个好房子样板，同时积极推进以旧换新，打通卖旧买新通道，让改善型需求真正释放出来。在新乡市的一个以旧换新政策落地的重要项目现场，白先生正在选购新房，
3: 一直想换一个比较不错的房子，但是旧房吧想卖不好卖，新的吧有点买不起。以旧换新这个政策，旧房它由国企评估收购，收购款它能直接抵咱这边新房首付，全程都有专人对接，手续特别的省心。我现在选择咱那一个120多平的大三房，一家老小都能住得下。
0: 新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杨荣义介绍，截至七月底，新乡市以旧换新咨询超过了1500组，94组完成过户，90组网签了新房。
4: 一到七月份，全市新房销售同比增长了6.4%，市区更是增长了将近24%，房地产投资增长了18.4%，老百姓愿意买，企业愿意投，所以市场就活了。
0: 市场活力还来自各地持续优化的住房消费政策，公积金新政落地，购房成本降低，为群众减负。郑州现房试点项目迎宾瑞景园建成开放，商品房进入预售与现房并行新阶段。一至七月，全省商品房住宅库存较年初减少1180万平方米，去化周期降至合理区间，二手房成交量同比增长16.7%，市场活力持续释放。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特约专家李宇佳：
5: 探底企稳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好房子非常的热销，有很多项目呢，开盘去化率能够达到80%。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的政策的重点呢，应该是更多的促进这个新房和二手房的这种交易的循环，也要推动开发商他不仅在这个户型设计、空间和功能上明显的改善，另外的话在这个社区管理、物业服务一老一小这些方面，满足大家对这个居住服务、社区服务的这种高品质的需求让这个改善性需求能够释放，这样我们新房市场止跌回稳的态势会更加的明显。
6: 商丘民权一对父子在青岛不同海域先后挽救3条生命，获评青岛市见义勇为模范。8月16号，二人再遇回乡。34天内，从父亲赵新军到儿子赵龙龙，不同的海域却有着同样的选择。来听大象新闻记者贺强、民权荣媒记者的报道。
7: 青岛栈桥景区附近海域，一名18岁青年意外落水，正在附近的赵新军听到呼救声，立即跑到海边跃入水中，奋力游至落水青年身旁，拼尽全力逆流游回岸边。
8: 我当时一看见海里边有一个小伙子挣扎，就露了一点头发，我就跳进海里。当我游到小伙子身边的时候，我用手拽住了小伙子的头发，把他带到了岸边。当时我看小伙子没有啥事儿，我就回家换衣服了。
7: 事后53岁的赵新军坦言，自己30多年没下过水了，救人是本能，更是选择。时隔34天，危险再次上演。8月8日下午5点，受台风影响，青岛第三海水浴场风高浪急，暗流涌动，一名儿童在礁石上戏水时被大浪卷入海中，母亲情急之下下海营救，两人被困激流。途经现场的退役军人赵龙龙见状毫不犹豫纵身入海。

0: 手稳稳托举孩童，一手紧紧拉住孩子母亲，凭借果敢与力量将母子二人平安护送上岸。整个救援过程仅用了约3分钟。赵龙龙
1: 看到小孩和他母亲被海浪卷进去10米左右吧，当时在涨潮，浪也特别大，我怕来不及，一会儿会卷得更远，我就赶紧跳下去。
0: 从下水施救到把母子二人安全带上岸，赵龙龙也没有半分迟疑。
1: 遇到这种情况，谁看见了都不会袖手旁观，更何况我是一名退役军人，虽然脱下了军装，但军人的本色不能丢，保护群众生命安全是我的本能，是我的责任，把人救上来，看到他们平安，心里才踏实。
0: 救人事件发生后，青岛市迅速启动见义勇为行为快速响应机制。8月13号，赵新军、赵龙龙父子获得青岛市见义勇为模范荣誉证书。赵新军：
2: 受到这次我们的这套荣誉，对我们爷两个也是一个激励。我和儿子以后在青岛，如果碰到类似的情况，我们还会伸出援助之手去帮助别人吗？
3: 再来关注以下消息。记者从省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国家现代流通体系建设15规划明确提出，经过河南的国字头重要商品骨干流通走廊有3条，晋冀鲁豫大宗商品骨干流通走廊，全国棉花棉纱骨干流通走廊，豫皖苏浙大宗商品骨干流通走廊。
4: 为进一步优化城镇详细规划编制管理体系，省自然资源厅起草意见稿，即日起至8月27号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3: 8月17号，2026年郑州第6批公租房共133个项目，3327套房源开启线上选房，选房时间截至8月21号17点，全流程通过正好办 APP 正好住进行线上自主选房，优先保障家庭先行选房。
5: 联播说天气，
4: 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安阳西部、鹤壁、新乡西部、焦作、济源、三门峡、洛阳、郑州西部、南阳北部、平顶山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中三门峡北部、洛阳北部、济源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多云，局部有阵雨，全省东北风或偏北风2到3级，西部局部阵风7级左右。最低气温，西部山区20到22度，其他县市区23到25度。最高气温，西部西北部山区27到29度，其他县市区31到33度。明天傍晚到夜里，西部北中部阴天见多云，有阵雨雷阵雨，部分县市区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多云。省会郑州市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天，明天夜里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4到25度，最高气温31到32度。
3: 这次节目编辑马乐、翁春柳，主播龚岩、江岩，监制陈平、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能发明专利，专利号 GL20111030529.4。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1: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2: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1: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2: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1: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0: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双沟珍宝房乡音宇宙2026宇宙市戏迷擂台赛暨薪火相传、戏润民心2026年宇宙市暑期惠民戏曲展演在市文化广电艺术中心火热开唱。下面请看详细内容。8月17号，双沟珍宝房乡音宇宙2026宇宙市戏迷擂台赛暨薪火相传、戏润民心2026年宇宙市暑期惠民戏曲展演在市文化广电艺术中心火热开唱。活动现场，12名参赛选手依次登台，秦雪梅、清风亭、焦玉露等经典选段轮番唱响，选手们唱腔扎实，表演投入，赢得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经过激烈角逐，本场最终8名选手成功晋级。
1: 这样的戏迷擂台赛办得非常好，不光是让俺的戏迷有地方唱，还有地方交流，还能和专业老师同台，学到了不少东西。希望这种活动多办，俺多参加。
0: 据了解，今年暑期惠民戏曲展演共推出15部剧目、30场演出，全程免费向群众开放。展演采取专业大戏加百姓擂台的融合模式，让普通戏迷与专业演员同场交流、切磋技艺。目前已进入到第5场复赛阶段，赛况日益激烈。擂台赛后，市豫剧团为现场观众献上了传统大戏《巡案斩子》，生动的剧情、精湛的表演让现场观众过足戏瘾。此次展演所有场次同步在宇宙文旅视频号、精彩宇宙视频号、宇宙融媒抖音号等平台线上直播，方便更多戏迷云端看戏。
2: 嘘，你听，
3: 国际博物馆日许昌主会场活动暨敬见古今许昌地区铜镜展在宇宙市博物馆启幕，墙上的仕女图反倒先热闹起来了。
2: 你们瞧，今天怎么这么大阵仗？我方才对镜理妆，一抬眼，竟来了这许多观者，倒是头一回见。
4: 许昌各县市区的老镜子全给聚到一块儿了。
2: 原来如此，许昌的传世珍宝竟都齐聚在此地了。
4: 可不，260多件呢，分了6组，从齐家文化那时候一路经过战国、两汉、隋唐、宋金元，一直到咱们明清，4000多年的铜镜脉络全在这儿了。
5: 那边几位在瑞兽葡萄精恩前站了好久了，指指点点的，像是头一回见。
6: 这上面刻的这么复杂，都是刻的啥呀？
5: 那叫瑞兽葡萄镜，上头有瑞兽，还有葡萄。葡萄不是中原的，是从丝绸之路传来的。我们大唐的镜子讲究的就是个国际范儿，满京城贵妇人手一面，谁家没有都不好意思出门。还有，你听，
7: 这一件唐代云龙纹铜镜，它的尺寸非常巨大，并且是龙纹的。这在唐代呢，是皇帝赐予有功之臣的。从它的尺寸。

0: 以及精美程度来看，就不是一般老百姓能够拥有的。
1: 你瞧瞧，别只顾着照镜子了，说说你们宋代又是何种风尚。
2: 我们宋人不喜欢张扬，讲究的是清雅。不过说到根上，这份清雅也是成了汉人的大气。您瞧那面汉镜，明文内清至以昭明，照的更是自家品格。您再瞧那边双鱼文镜，一双鱼活灵活现，双鱼既是年年有余的好兆头，也象征夫妻相濡以沫，过日子实实在在就好。
3: 磨镜子嘞，
2: 铜镜用久了就会发乌，照不清人影，得靠走街串巷的磨镜匠，经他们打磨，铜镜便能光亮如新。
4: 原来古代还有磨镜子的职业哈，
2: 这也是旧时独有的市井光景，不知道明代又是怎样一番光景。
5: 我们明代人最看重生活期许，诸位瞧那边，双喜镜，闺女出嫁压箱底用的，五子登科镜，盼着孩子金榜题名。
6: 哇，你看这个双喜临门铜镜，
7: 看着就喜庆。
5: 诸位可知这铜镜如何铸成？墙上那图里便画着呢，先造范，再浇铸，最后打磨，一道工序都不可少。不知清代又是何种风尚。
8: 到了我们清代，官方铸镜数量大，工艺要求高，民间铸镜也多，湖州镜远近闻名。许昌当时是中原商贸重镇，南来北往的铜镜都在这里汇集。
9: 你看铜镜上刻着寿山福海龙飞凤舞，这是老百姓对自己的一种祝福。
8: 与周君瓷名扬天下，许昌铜镜亦不逊色。后来虽然玻璃镜子慢慢传入中原，可铜镜并没有退出人们的生活，反倒成了婚嫁寿宴上的重要礼品。许昌人讲究的就是这个礼字。
1: 一面铜镜，
8: 照见容颜，
5: 照见繁华，
8: 也照见许昌千年的烟火风华。

0: 妈妈，这里真美。
1: 宝贝儿，站到那儿，妈妈给你拍张照。
0: 妈妈，这里有好多垃圾，真脏。
1: 宝贝儿，用咱们带的垃圾袋把它收拾干净怎么样？
0: 好的。
2: 文明只是举手之劳，留住青山绿水，从身边的小事做起。

0: 警示的标志，听从景区安全人员的指挥，学习预防雷电常识。在野外呢，当雷电天气发生时，要远离铁栏及其他的金属物体，不要在山洞、大树下或者悬崖边躲避雷雨。还有就是，请一定要备好外出旅游的常用药品，不到雨后流行病疫区观光旅游，做好防疫工作，避免到容易发生地质灾害如山洪、滑坡和泥石流的地区旅游。经过危险地区如陡峭、狭窄、潮湿、泛滑的道路时，不要拥挤，不要在险峻的景点观光，也不要在湿滑的地方照相停留。那好了，汛期外出旅游的小常识，请收好喽！行在路上，安全第一。
1: 防汛工作放重点，
2: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落、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1: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才无患，平安常相伴。

连续下雨的天气，如果此时的您还在旅行途中，提醒您注意汛期旅游安全问题，请您及时的关注旅游安全提示信息，掌握天气动态和道路交通状况，认真的规划旅游行程，不在河道、山脚等区域游览、野营和露宿，不擅自的涉水或涉水开车通过深水区域或者陌生的区域，选择开放的景区游览观光，看清楚

气多变，安全第一，提醒您汛期出门多注意，路况天气多更新，河边湖边咱不去，小朋友们更

0: 时刻显威力，遇到危险要冷静，抓紧时间速转移。
1: 防灾减灾，平安度汛，一直和你在一起。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或许饥饿这个词已经离我们远去，吃饱饭吃好饭已经成了司空见惯的事，还有谁会想起食物的由来？还有谁会在意随手丢弃的恶果？
2: 在中国，餐桌上的浪费每年高达2000亿元，被倒掉的食物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在中国还有1亿多农村扶贫对象，几千万城市贫困人口。停止浪费，节约粮食刻不容缓，让我们从自身做起。

0: 我终于找到你了。你刚刚唱的那首歌真好听。
1: 我不是宋白萍。
0: 你为我写的歌写好了吗？我想听。

你任我憔悴，我任你枯萎，怎么也无法将天地挽回。你为我落泪。

总会有一天把心愿完成，带着你飞奔，找永恒。

0: 浪费，一年就倒掉2亿人的口粮。
1: 我说小李啊，你别客气啊，咱吃多少点多少，可别浪费了。服务员，这个没吃完的我们打包。
2: 妈，少炒两个菜，咱家人少，吃不了这么多，现在提倡节约。
0: 今天你吃光盘中的食物了吗？

0: 全世界饥饿人口超过10亿，每6秒钟就有1名儿童因饥饿而死。
1: 我国消费者每年浪费的食物蛋白和脂肪，最少倒掉了约2亿人一年的口
0: 粮。如果我们每天的食物减少浪费5%，就可以救活超过400万的饥民。
1: 或许你有浪费的自由，但你真的没有浪费的理由。
0: 讲文明树新风，厉行节俭，拒绝盛宴。

0: 我们习惯于把所有的生活垃圾都堆在一起扔掉，其实如果能合理的进行分类处理，将更有效的减少污染，而且可以使可回收垃圾循环再利用。
1: 今天又来这个广场念书啊？妈妈还没回来吗？
2: 是。
1: 长得漂亮，性格又好，咱们儿子长大能娶到这样的媳妇儿就好。
3: 今天天气也是怪怪的，赶紧走吧。

0: 怎么睡着了呢？
1: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0: 老婆，起床了。
1: 嗯，还早，再睡会儿吧。
0: 咱今儿不开车，骑车去上班。
1: 为什么？
0: 今儿空气好，
2: 与蓝天相伴，与健康同行。
3: 今天你没开车吧？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妈，我五一出差，等中秋再回去看你。
3: 好好。
4: 妈，中秋节有安排了，等十一有时间了回来陪你。
3: 好吧，好吧。等你们有时间了，我不一定有时间喽。嗨，
1: 孝敬父母不能等，常回家看看。

0: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去酒吧放松心情，其实我们只需要一首简单的歌。
1: 很多时候我们都想变得更漂亮，花很多钱买化妆品，其实美丽只需要一杯水，一个充足的睡眠。
2: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更多朋友，其实我们只需要打开门，给别人多一些笑容。
1: 简单的生活其实可以很幸福。

着天际第一缕曙光，和着清晨第一声鸟鸣，宇宙人民广播电台为您送上最诚挚的祝福，祝您幸福快乐每一天。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这里是雨中一座活力之城，千年窑火金字无声，入窑一色出窑万彩，惊艳世界。夏雨故都，文明之源，探寻历史足迹，感受文化底蕴。中华药都，中药材买全国卖全国，中医药文化传承千年。这里的人们热情好客，这里的生活安逸舒适。品尝一碗地道的雨中杂可，吃一口火烧加凉粉，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味道。夜色雨中，灯火璀璨，流光溢彩，现代都市活力四射。这里是雨中，魅力无限，期待与您相遇。雨中，欢迎您。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民族复兴中国梦。哎，老张啊，大家都在说中国梦，你听说了吗？
2: 不就是民族复兴中国梦吗？我当然听说了，这梦好啊，这梦其实就是老百姓过好日子的梦啊。
1: 这个梦咱们中国人几辈子都在做，这下好了，可以梦想成真喽。
2: 就是嘛，咱们没别的说的，就好好干吧。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娘到了，您瞧，这叫廉租房，是政府分给我们的。
3: 哎，好好，快给你姨妈打个电话噻，告诉她。
2: 不用打电话，网上啊视频聊。
4: 奶奶，我给您连好线了。
3: 哎呀嘞，能说话还能看见你姨妈，哎呦喂。
4: 奶奶，快和姨婆说话呀。
3: 哎呀，大妹子，这如今呐，从我们乡下到省城来啊，可省事了，高速公路也通了。
5: 妈，您看我送给您的新年礼物是什么？这是广播电台的新业务，广播电视手机。
6: 政府投资改变了市场对于宏观经济的预期，
5: 又能看电视，又能听广播，走到哪儿看到哪儿，听到哪儿。
3: 好好，哎呦，这玩意儿真好，哎呦，我不会用啊。
4: 奶奶，我来教您吧。
7: 对，我们来教你。

0: 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收音机前的听。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1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致慰问电。
2: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国王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
2: 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1: 今年1到7月，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2: 我国确定首批基层病种，患者住院实行同病同付。
1: 伊朗称正与阿曼敲定霍尔木兹海峡谅解协议，美国称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2: 和灾后重建，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的底线，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好风险化解、防灾减灾、安全生产等工作。李强指出，新形势下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对各级政府履职能力和作风提出更高要求，要更加务实，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要守正创新，善于运用改革的思维、创新的办法破解难题。国务院全体会议组成人员出席会议，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各省区市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主要负责人以视频形式。

0: 在当地列席会议。
1: 本台消息，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17号到19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的光辉思想和崇高风范，结合新的时代条件，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严谨治学，求实创新，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蔡奇指出，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要进一步加深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极端重要性的认识，始终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始终坚定四个自信，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始终坚持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以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持之以恒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李书磊主持会议，石泰峰、刘国中、张生民、屈青山、信长兴先后发言，彭清华、王东峰出席会议。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一到七月份，我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和一到六月份相比保持总体平稳。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3: 消费的稳步扩大，对于稳定经济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么一到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2.6%，与上半年相比呢，保持基本稳定。那其中呢，这个服务零售额增长5%，那是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长。
2: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中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9%。一到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累计增速增长5%，增速均比上月加快。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速度较快。
3: 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的这个智能化产品增长呢超过20%，开放的活力呢不断增强，外贸增长呢势头良好。那七月份呢，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是增长了19.2%，继续保持着较快的增长。
2: 傅林辉说，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以及近期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等影响，各地区各部门强化能源保供和民生商品生产，着力稳就业、稳价格，取得积极成效。
3: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的原油产量同比增长了0.8%。那么这个产量呢，创历史同期的一个新高。天然气还有这个发电量，七月份呢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产出水平，有力地保障了生产生活用能的需要。那么从价格来看，与居民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食品的价格同比是下降1.5%。那么粮食、肉禽、蛋奶这些价格呢，都保持的基本稳定。还有从就业来看，那么七月份呢，全国城镇的调查失业率5.2%，和上年同期是持平，保持了总体稳定。
1: 记者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个医保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支付标准，促进分级诊疗。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31个 DRG 基层病种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一、二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基层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
5: 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
4: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表示，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确保疾病能看得上更看得好。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一到七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8%，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铁路建设投资拉动效应显著。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持平，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2%。七月份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
1: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七月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涉外收支规模稳步扩大，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
0: 生态环境部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聚焦农田周边排污隐患突出问题，部署加强工业、畜禽养殖等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从源头布局、排污管控、水质保障、执法监管四方面发力，构建跨部门全周期的风险防控体系，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
1: 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4.4亿吨油当量。此外，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
0: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消息称，新增平安银行等8家机构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此次扩容后，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增至30家。
1: 中国政府向哥伦比亚提供的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今天凌晨从北京起运，此次发运的物资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帐篷和毯子等。装机结束后，包机将飞往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计划在当地时间18号中午运抵。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7号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8月17号，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17号称，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由于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以及扎波罗热地区的两个居民点。俄军还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敖德萨港的乌军巡逻艇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16号夜间，乌军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一家公司。

0: 厂。据了解，该工厂是俄罗斯重要军工配套企业，核心产品为固体火箭燃料等。
1: 比利时东部大规模野火17号进入第四天，当地应急部门表示，火势目前已停止向德国边境方向蔓延，但整体未得到控制。目前来自瑞典、荷兰和比利时的直升机已投入灭火，德国和挪威的直升机也将加入行动。今年夏季野火席卷欧洲，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欧洲已有 57.6 万公顷土地被烧毁。
0: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当地时间17号表示，福岛第一核电站第22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共排放核污染水近8000吨。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 17.3 万吨。
1: 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钟成。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95.5 AM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英文。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七月初六，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1: 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工作推进会召开，刘宁出席并讲话，王荣军到会指导。
0: 灯火映大堤，周口党员干部昼夜值守防汛一线，守护万家安澜。
1: 河南各级农技人员指导农民抢排涝、抢管户，全力稳生产、保秋粮。
0: 今年河南的好房子持续热销，二手房交易同比增长。
1: 商丘民权一对父子在青岛接力下海救人，获评见义勇为模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郑辉报道。8月17号，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工作推进会召开，省委书记刘宁。

0: 全面条监管，用好专项审计、交叉巡查，特别是异地检查成果，对异常中标的标王、质量低劣的工程深挖彻查，绝不姑息。二要强力推进农村集体三资问题整治，深化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加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规范化建设，持续整治村级老大难问题，提升乡村治理水平。三要强力推进医保基金问题整治，坚持日常排查和突击检查相结合，纠治医疗机构乱象，重点深挖骗保案件，深化医保监管体制改革，从源头上减少问题发生。四要强力推进养老服务问题整治，抓住养老机构适老化改造项目、社老资金等重点领域，紧盯资金申请、审核、发放等关键环节，加强闭环监管，优化服务供给。五要强力推进民生信访问题整治，落实好领导干部下访接访制度，依法依规分类处置，推动从办成一件事到解决一类事。六要统筹抓好其他整治项目和民生实事，深化校园餐、工程项目招投标、营商环境、人事招录等领域问题整治，严厉打击黑恶势力，提高整体工作质效。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拧紧责任链条，加强办案突破，强化常态常效，深化数字技术应用，推行四权一平台，赋能四议两公开，不断提升基层全面从严治党治效，确保集中整治圆满收官。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航空港区设分会场，秦国文主持会议，通报全省集中整治情况，并安排下部工作。鹤壁、周口、焦作、南阳市发言，有关省领导出席，省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省纪委监委领导班子成员、市县两级党委政府纪检监委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眼下在河南周口，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向险而行，基层一线工作者日夜坚守河道堤防，他们用脚步丈量责任，用行动守护万家灯火。大象新闻记者刘佳、赵鹏，周口台记者报道。
1: 由于河流水位持续高位运行，使河堤防守压力陡增，8月16日晚，项城沙影河王基险工段、上官险工段防汛大堤机器轰鸣。项城市住建局总工程师王森林介绍说，通过对堤体加高、加宽、加固，进一步提升河堤整体稳固性，
2: 组织50人应急队伍，8名专业技术人员，4台挖掘机、4台铲车、8辆运输车，对王基险工段河堤进行加固。我们采取人员人满、机械不停的措施，快速推进工作落实。
3: 同志们，在这个河堤再深挖一遍。
4: 好。
1: 在周口市商水县沙河老门潭险工段，河堤上每隔20米左右就有一位防汛巡查员，一盏盏头灯、一束束电筒光将整座河堤照亮。商水县张明乡党委委员、武装部长陈斌说，这支由党员带头成立的护堤队伍吃住都在堤防一线，一周来日夜值守，全力守护沙河两岸一个个村庄的安宁。
5: 我们晚上主要是巡堤，巡堤是重中之重，内堤有没有塌陷，外堤有没有渗水，有没有裂缝，有没有往上冒泡的，不间断的巡查，直至到天明，巡查每一个地方、每一个角落，每天至少要超过15公里至20公里。
1: 受上游持续泄洪、过境洪水叠加影响，8月15日，沙影河周口市淮阳区河段水位迅速上涨，洞门乡三河庄村朱集沟遭遇支流倒灌险情，沿线堤防长时间高水位承压，淮阳区迅速集结消防、交通、民兵力量以及各乡镇党员干部志愿者共计800多人，开展抢险作业。党员志愿者史肖宇和于海涛分别来自淮阳区柳湖街道和环宁街道。
6: 组织23名单元干部紧急调度2台大型机械设备，火速驰援抢险排涝第一线。
7: 接到区防汛指挥部命令后，迅速召集人员、车辆抵达救灾一线，投入到紧张的救灾任务当中。
1: 在项城沙影河上官险工段，项城市花园街道统筹人力、机械等各类应急资源，对日常巡堤排查发现的堤防隐患快速响应，立查立改。项城市花园街道党工委委员、武装部长张长伟：
2: 我们加密巡查同志对今晚组织的点位

0: 重点定州，持续贯彻同市对全县合理开展地毯式复盘排查，做到早发现早处置。
1: 项城市花园街道办事处主任刘清峰：
2: 全员在岗，严阵以待，加强巡查，搜捞每一段河堤，护住每一位群众，守护辖区整体汛期安全，确保平稳度汛。
3: 周口市社会各界积极行动，驰援抗洪一线，把大批物资和可口饭菜送达一线，为防汛救灾人员和转移群众送去爱心和温暖。大象新闻记者刘佳、赵鹏，周口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连日来，周口项城市沙运河沿岸河堤值守人员持续开展堤坝巡查和隐患排查，由于时间紧、任务重，不少人难以按时就餐。项城市水寨街道老党员马明兰看得心疼，他组织社区党员干部和热心群众分工协作，为巡堤人员制作爱心餐。
4: 俺都是想法都是做点好吃的，让咱们这个执勤的人员能够吃上这可口的饭，太拉心给他守护着这个河堤，还是为了全市人民的安全，这都是俺的心愿。
1: 退休干部夏春燕带领全家人积极加入送餐队伍。
5: 全家心愿，南京老去北方人，为了咱这河堤上值守的工作人员，大家都很辛苦，天天饭都顾不得吃，帮忙大忙，帮个小忙。
1: 傍晚七点，马明兰和志愿者们将油馍、绿豆茶、稀饭、凉拌菜仔细装好，满满当当马上三轮车，沿着街道缓缓驶向河堤，将饭菜送到水寨街道鼓楼社区党支部书记于雪琴等值守人员手中。
6: 今天的油馍特别好吃，感谢李姨跟马姨的辛勤付出。
1: 与此同时，周口市社会各界积极行动，驰援防汛一线。当地一家爱心企业将近3000箱价值11.5万元的爱心物资装车运送到川汇区防汛应急指挥部，向奋战在一线的工作人员致敬。企业负责人赵广良：
7: 我们时刻牵挂着四小家为大家，日夜守护大批的干部群众，积极奉献爱心，为周口市防汛贡献一份爱心和力量。
1: 川汇区工商联积极组织爱心企业来到沙运河各防汛值守点，为坚守人员送去热饺子和矿泉水。当地一家餐饮企业负责人朱云芳：
8: 一线勇士们冲锋在前，守护百姓平安，我们就全力做好后勤保障，让混战在风雨里的工作人员能吃上一口热饭，添一份力气。
9: 大象新闻记者报道。近日，全省河道水库水位持续回落。本轮防汛期间，全省大中型水库科学调度，累计拦蓄洪水14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下游河道行洪压力，为安全度汛发挥关键作用。
3: 受此轮强降雨影响，河南部分地区出现农田自涝、作物倒伏，影响秋粮生长。河南各级农技人员下沉一线，指导农民抢抓时间排出积水，减少损失。大象新闻记者常运中、蔺建伟报道。
10: 在许昌市建安区蒋里集镇小新村，农田还有少量积水，种粮大户江小伟正在进行农田排水。
11: 当时这个地里边呢，深的地方有30多公分，浅的地方有20多公分。经过2天2夜的不懈努力，截至今天基本上排了就167尺亩了，还有低洼地方没有排进。
10: 降雨过后，当地积极组织机械疏通沟渠，排除田间积水，同时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促进作物恢复生长。许昌市农科院粮食作物研究所所长马向立：
12: 及时组织这个玉米、大豆、植保专家20多名。奔赴到这个建安区襄城县、鄢陵县等雨量较大的县市，调查大雨对这个作物的影响，同时指导农户及时排涝，降低损失。
10: 在郑州航空港区韦川镇花桥刘村的农田里，由于积水较深，当地临时将一条田间生产道路挖开，让水尽快排出去。中原农险理赔专员李帅科正在现场查看受淹情况。
13: 然后我们就每个村儿我们走访一下，看被淹的情况，做一下初步了解，等后期农作物成熟期之后，我们会带农业专家来进行测产，根据农业专家评估报告来进行下一步理赔。
10: 当前我省玉米正处于灌浆期，也是产量形成的关键阶段，为抢抓雨后恢复生产窗口期，省市县农技人员深入一线，协同开展排涝和生产恢复技术指导。省农科院粮食作物研究所研究员乔江芳：

0: 这是台风过后，那么这个南方锈病的爆发的这个风险啊，我们可以结合我们一盆多醋，把叶面肥、生长调节剂，还有我们三醋类的这个药剂混合以后呢，进行均匀喷洒，起到这个恢复灌浆、提高粒状的这个效果。
1: 截至目前，全省下拨农业生产救灾资金1500万元，沟渠连通整治资金5000万元，支持重点地市开展抢排积水及灾后沟渠疏浚。同时，18个秋粮专家指导组会同各地10000多名农技人员迅速下沉一线，分类指导田间管理，恢复设施生产，指导保险理赔。
2: 再来关注以下时政消息。8月17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亚主持并讲话，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孙守刚、陈兴，党组成员副主任何金平、刘南昌、张建慧和秘书长吉炳伟出席，副主任张工列席。
3: 8月17号，全省高校党委书记暑期培训班在省委党校开班，副省长、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宋征辉出席开班式，并作专题辅导报告。
2: 8月17号，副省长李卓到许昌市调研农业防汛救灾和农业灾后恢复生产工作，主持召开省市县乡村五级干部座谈会，听取灾后恢复生产意见建议。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3: FM95.5 AM657 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今年河南的好房子持续热销，二手房交易同比增长。商丘民权一对父子在青岛接力下海救人，获评见义勇为模范。
2: 河南省“十五”规划明确，稳定住房消费，推行商品房以旧换新模式，充分释放刚性和改善型住房需求潜力。今年，河南的好房子持续热销，二手房交易同比增长。大象新闻记者陈真君报道。
1: 开封通许县永旺城项目是河南省好房子示范项目之一。最近一个多月以来，这里平均每天可以成交2套住宅。购房业主：
5: 第四代住宅，我是都有大飘窗，赠送面积也比较大，小区的环境也非常好，还可以帮俺去接种孩子。对比去，还是觉得质量可靠，性价比对于俺的老百姓来说都接受得了。
1: 今年1到7月，永旺城卖出近400套，去化率95%以上。上半年，通许县新建商品住房销售均价同比上涨12%。在开封市，改善性住房需求占比从年初的49.82%提升到了59.58%。开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房地产开发和市场管理科科长梁昭林：
6: 我们聚焦老百姓对好房子的需求，推动项目在户型设计、采光通风、园林景观、智慧社区等方面全面升级，打造完整社区，同时落实交房即交证、新房购置一件事等便民措施，全市新房、二手房同比增长，老百姓用真金白银投票，市场信心在恢复，好房子确实是硬需求。
1: 面对硬需求，河南因城施策，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落实好房子建设导则，引导各城市每年打造2到3个好房子样板，同时积极推进以旧换新，打通卖旧买新通道，让改善型需求真正释放出来。在新乡市的一个以旧换新政策落地的重要项目现场，白先生正在选购新房，
7: 一直想换一个比较不错的房子，但是旧房吧想卖不好卖，新的吧有点买不起。以旧换新这个政策，旧房它由国企来评估收购，收购款它能直接抵咱这边新房首付，全程都有专人对接，手续特别的省心。我现在选择咱那一个120多平的大三房，一家老小都能住得下。
1: 新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杨荣毅介绍，截至7月底，新乡市以旧换新咨询超过了1500组，94组完成过户，90组网签了新房。
8: 1到7月份，全市新房销售同比增长了6.4%，市区更是增长了将近24%，房地产投资增长了18.4%，老百姓愿意买，企业愿意投，所以市场就活了。
1: 市场活力还来自各地持续优化的住房消费政策，公积金新政落地，购房成本降低，为群众减负。郑州现房试点项目迎宾瑞景园建成开放，商品房进入预售与现房并行新阶段。 一至七月，全省商品房住宅库存较年初减少1180万平方米，去化周期降至合理区间。二手房成交量同比增长16.7%，市场活力持续释放。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特约专家李宇佳，
9: 探底企稳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好房子非常的热销，有很多项目呢，开盘去化率能够达到80%。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的政策的重点呢，应该是更多的促进这个新房和二手房的这种交易的循环，也要推动开发商，他不仅在这个户型设计、空间和功能上明显的改善，另外的话，在这个社区管理、物业服务。一老一小这些方面满足大家对这个居住服务、社区服务的这种高品质的需求，让这个改善性需求能够释放，这样我们新房市场止跌回稳的态势会更加的明显。
3: 商丘民权一对父子在青岛不同海域先后挽救三条生命，获评青岛市见义勇为模范。8月16号，二人再遇回乡。34天内，从父亲赵新军到儿子赵龙龙，不同的海域却有着同样的选择。来听大象新闻记者贺强、民权荣梅记者的报道。
10: 栈桥景区附近海域，一名18岁青年意外落水，正在附近的赵新军听到呼救声，立即跑到海边跃入水中，奋力游至落水青年身旁，拼尽全力逆流游回岸边。
11: 我当时一看见海里边有一个小伙子挣扎，就露了一点头发，我就跳进海里。当我游到小伙子身边的时候，我用手拽住了小伙子的头发，把他带到了岸边。当时我看小伙子没有啥事儿，我就回家换衣服了。
10: 事后53岁的赵新军坦言，自己30多年没下过水了，救人是本能，更是选择。时隔34天，危险再次上演。8月8日下午5点，受台风影响，青岛第三海水浴场风高浪急，暗流涌动，一名儿童在礁石上戏水时被大浪卷入海中，母亲情急之下下海营救，两人被困激流。途经现场的退役军人赵龙龙见状，毫不犹豫纵身入海，一手稳稳托举孩童，一手紧紧拉住孩子母亲，凭借果敢与力量将母子二人平安护送上岸。整个救援过程仅用了约3分钟。赵龙龙
12: 看到小孩和他母亲被海浪卷进去10米左右吧，当时在涨潮，浪也特别大，我怕来不及，一会儿会卷得更远，我就赶紧跳下去。
10: 从下水施救到把母子二人安全带上岸，赵龙龙也没有半分迟疑。
12: 遇到这种情况，谁看见了都不会袖手旁观，更何况我是一名退役军人，虽然脱下了军装，但军人的本色不能丢，保护群众生命安全是我的本能，是我的责任，把人救上来，看到他们平安，心里很踏实。
10: 救人事件发生后，青岛市迅速启动见义勇为行为快速响应机制。8月13号，赵新军、赵龙龙父子获得青岛市见义勇为模范荣誉证书。赵新军
13: 受到这次我们的这套荣誉，对我们爷两个也是一个激励。我和儿子以后在青岛如果碰到类似的情况，我们还会伸出援助之手去帮助别人吗？
2: 记者从省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国家现代流通体系建设15规划明确提出，经过河南的国字头重要商品骨干流通走廊有3条，晋冀鲁豫大宗商品骨干流通走廊，全国棉花棉纱骨干流通走廊，豫皖苏浙大宗商品骨干流通走廊。
3: 为进一步优化城镇详细规划编制管理体系，省自然资源厅起草意见稿，即日起至8月27号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2: 8月17号，2026年郑州第六批公租房共133个项目，3327套房源开启线上选房，选房时间截至8月21号17点，全流程通过正好办 APP 正好住进行线上自主选房，优先保障家庭先行选房。
3: 今日天气。 今天白天，安阳西部、鹤壁、新乡西部、焦作、济源、三门峡、洛阳、郑州西部、南阳北部、平顶山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中三门峡北部、洛阳北部、济源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多云，局部有阵雨。全省东北风或偏北风二到三级，西部局地阵风七级左右。最低气温西部山区20到22度，其他县市区23到25度，最高气温西部西北部山区27到29度，其他县市区31到33度。傍晚到夜里，西部北中部阴天见多云，有阵雨雷阵雨，部分县市区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多云。郑州市今天白天多云到阴天，夜里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4到25度，最高气温31到32度。
4: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2: FM95.5 AM657，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你将听到，拼豆之后，拼布又火了。年轻人为何迷上慢手做？外卖红灯停表落地，记者跟随骑手实测，能否有效缓解时效焦虑，减少道路交通安全风险？立河南听天下，河南新闻。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聚焦国内。继拼豆之后，拼布正悄然成为年轻人的新宠。拼布可以理解为将各种布料缝合成零钱包、宠物衣服、挂画等形式作品的一种手工体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感受这种创作的快乐。那么拼布的乐趣究竟藏在哪儿？这样的慢手作如何俘获了年轻一代的心？具体情况来听记者报道。
15: 与拼豆照着图纸填空式的玩法不同，拼布更像一场没有标准答案的自由创作，颜色怎么搭，纹理怎么配，全凭个人喜好。成品则既有布料的天然纹理，又带着手工留下的温度，每一道针脚都不可复制，不需要过硬的美术功底也能轻松上手。拼布体验者好同学
16: 感觉比这个什么写作呀、画画这种稍微门槛更低一点，长时间就是看网络的话可能会疲惫吧，然后动手做一些东西能放松。
15: 这股手工风潮也反映在数据上，最新统计显示，进入8月，电商平台的拼布材料包销量明显攀升，多款基础套餐月销量破万。每逢周末，北京、上海、杭州、成都等城市的拼布工作坊里，缝纫机的哒哒声此起彼伏，客流也比平日多了不少。某拼布活动负责人刘佳一：
17: 今天来的6位客人，他们很多年没有见了，从不同城市赶来，然后在一起实质性的做些东西，更具体的拉近了人和人之间的距离。
15: 目前全国多地涌现出一批缝纫手工作坊和缝纫自习室，和传统的裁缝铺不同，这里不接单做衣服，而是教顾客如何使用缝纫机挑选心仪的布料，然后自由拼贴创作。不少缝纫自习室实行课程加自习双模式，零基础学员从穿线走直线学起，全程由老师手把手指导，进阶学员则可以自由选择制作半裙、上衣、包包等。
3: 在天津五大道的一座洋楼里，就有这样一间自习室。来这儿的人总能安安静静坐上一天，埋首于针线和布料之间，不紧不慢。高定服装设计师王林说，
17: 最开始我们想法挺简单的，咱们准备开一个缝纫自习室，聚集一些热爱手工的人过来玩什么的，不会说一上来就让你做衣服，这样太难了。因为你刚开始难，你会对缝纫有个误区，会觉得缝纫难。所以咱们先从简单的开始，这样的话他就不会觉得难了，会觉得越玩越有趣，而且越来越有信心。
3: 在浙江武义的古城老街上。

0: 85后主理人陈玲也经营着这样一家缝纫自习室。服装设计专业出身的她，曾在杭州做过服装设计师，后来开过女装店，如今则把定制与缝纫体验结合在了一起。陈玲告诉记者，正值暑假，店里的客群结构也在悄悄变化，除了年轻人，最近多了不少家长带着孩子一起来。
1: 小孩子对于这个也蛮感兴趣的，那还有一部分再稍大一点的，可能初中生、高中生，他们的动手能力会强的同时，他们做出来的成品也会相对成熟。那我也很乐于见到这个画面，他们都是这样表达的，来这里听着缝纫机的声音，它是一个非常治愈、非常疗愈的过程。那在这个治愈放松的同时，让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2: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3: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2: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3: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宇宙。
2: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0: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双沟珍宝房乡音宇宙2026宇宙市戏迷擂台赛暨薪火相传、戏润民心2026年宇宙市暑期惠民戏曲展演在市文化广电艺术中心火热开唱。下面请看详细内容。8月17号，双沟珍宝房乡音宇宙2026宇宙市戏迷擂台赛暨薪火相传、戏润民心2026年宇宙市暑期惠民戏曲展演在市文化广电艺术中心火热开唱。活动现场12名参赛选手依次登台，秦雪梅、清风亭、焦玉露等经典选段轮番唱响，选手们唱腔扎实，表演投入，赢得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经过激烈角逐，本场最终8名选手成功晋级。
1: 这样的戏迷擂台赛办得非常好，不光是让俺的戏迷有地方唱，还有地方交流，还能和专业老师同台，学到了不少东西。希望这种活动多办，俺多参加。
0: 据了解，今年暑期惠民戏曲展演共推出15部剧目、30场演出，全程免费向群众开放。展演采取专业大戏加百姓擂台的融合模式，让普通戏迷与专业演员同场交流，切磋技艺。目前已进入到第5场复赛阶段，赛况日益激烈。擂台赛后，市豫剧团为现场观众献上了传统大戏《巡案斩子》，生动的剧情、精湛的表演让现场观众过足戏瘾。此次展演所有场次同步在宇宙文旅视频号、精彩宇宙视频号、宇宙融媒抖音号等平台线上直播，方便更多戏迷云端看戏。
2: 嘘，你听，
3: 国际博物馆日许昌主会场活动暨敬见古今许昌地区铜镜展在宇宙市博物馆启幕。

0: 墙上的仕女图反倒先热闹起来了。
1: 你们瞧，今天怎么这么大阵仗？我方才对镜理妆，一抬眼，竟来了这许多观者，倒是头一回见。
2: 许昌各县市区的老镜子全给聚到一块儿了。
1: 原来如此，许昌的传世珍宝竟都齐聚在此地了。
2: 可不，260多件呢，分了六组，从齐家文化那时候一路经过战国、两汉、隋唐、宋金元，一直到咱们明清，4000多年的铜镜脉络全在这儿了。
3: 那边几位在瑞寿葡萄金恩前站了好久了，指指点点的，像是头一回见。
4: 这上面刻的这么复杂，都是刻的啥呀？
3: 那叫瑞寿葡萄金，上头有瑞寿，还有葡萄。葡萄不是中原的，是从丝绸之路传来的。我们大唐的镜子讲究的就是个国际范儿，满京城贵妇人手一面，谁家没有都不好意思出门。还有，你听，
5: 这一件唐代人龙纹铜镜，它的尺寸非常巨大，并且是龙纹的。这在唐代呢，是皇帝赐予有功之臣的。从它的尺寸以及精美程度来看，就不是一般老百姓能够拥有的。
3: 你瞧瞧，别只顾着照镜子了，说说你们宋代又是何种风尚？
6: 我们宋人不喜欢张扬，讲究的是清雅。不过说到根上，这份清雅也是成了汉人的大气。您瞧那面汉镜，铭文内清至以昭明，照的更是自家品格。您再瞧那边双鱼纹镜，一双鱼活灵活现，双鱼既是年年有余的好兆头，也象征夫妻相濡以沫，过日子实实在在就好。
7: 磨镜子嘞，
6: 铜镜用久了就会发乌，照不清人影，得靠走街串巷的磨镜匠，经他们打磨，铜镜便能光亮如新。
8: 原来古代还有磨镜子的职业哈。
6: 这也是旧时独有的市井光景，不知道明代又是怎样一番光景。
1: 我们明代人最看重生活期许，诸位瞧那边，双喜镜，闺女出嫁压箱底用的，五子登科镜，盼着孩子金榜题名。
9: 哇，你看这个双喜临门铜镜，
10: 看着这喜庆。
1: 诸位可知这铜镜如何铸成？墙上那图里便画着呢，先造范，再浇铸，最后打磨，一道工序都不可少。不知清代又是何种风尚？
2: 到了我们清代，官方铸镜数量大，工艺要求高，民间铸镜也多，湖州镜远近闻名。许昌当时是中原商贸重镇，南来北往的铜镜都在这里汇集。
11: 你看铜镜上刻着寿山福海龙飞凤舞，这是老百姓对自己的一种祝福。
2: 与周君瓷名扬天下，许昌铜镜亦不逊色。后来虽然玻璃镜子慢慢传入中原，可铜镜并没有退出人们的生活，反倒成了婚嫁寿宴上的重要礼品。许昌人讲究的就是这个礼字。
3: 一面铜镜，
2: 照见容颜，
1: 照见繁华，
2: 也照见许昌千年的烟火风华。
1: 7到8月18，以后再聊吧。
12: 闭关了，闭关了，诸位，今天就到这儿了。
13: 根据当前气象资料分析，预计本周中期我市有降水天气过程，周降水量接近常年同期，周平均气温较。

常年同期略偏高，具体预报如下。8月17号周一，晴天到多云，东北风2到3级，气温24到32摄氏度。8月18号周二，多云，局地有阵雨，偏东风2到3级，气温24到32度。8月19号周三，多云到阴天，有分散性阵雨，东北风3级，气温23到29度。8月20到21号周四到周五，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偏北风3级，气温22到29度。8月22号到23号周六到周日，多云，偏北风3级，气温23到30度。本周我市有降水天气过程，需关注降水对农业生产、交通出行等的不利影响。宇宙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03748259331为我们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和视频，请下载关注云上宇宙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0: 不是爸爸跟你吹，就这条小河，爸爸一个猛子就能扎到河对岸。身为一个男子汉，不会游泳怎么行？我跟你说啊，那个，
1: 哎，儿子，你干嘛呢？
0: 哎呀，你还不会游泳呢，快上来！
2: 救命！救命！
0: 儿子，儿子！
2: 老爸，老爸，
3: 老爸，老爸，老爸，你醒醒！
0: 儿子，儿子，你没事吧，儿子？
3: 老爸，你都在浴缸里泡了两个多小时了，你没事吧？
0: 原来是一场梦啊！
4: 你们爷俩快点儿，要送儿子去上游泳课了。
5: 不是所有事故都是一场梦。
6: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不要用生命作为戏水代价。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因大禹治水有功，受封于此而得名，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拥有大量的历史文化遗存和深厚的历史底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的建都地，被誉为华夏第一都。这里是

0: 1969年，
1: 那时候啊，一个月每人就发一张肉票，每次都得大清早就去排露天长队，这还不一定能买着呢。
0: 1979年，
2: 结婚那天，亲友们还送来了自行车、收音机这些三转一响的结婚大件呢。哎，还是改革开放好啊，人的精神头都不一样了。
0: 2009年，
3: 欢迎您乘坐北京地铁奥运之线。
0: 喂
4: 喂，快看看我新买的车啊。
5: 哇，三 G 时代真是幸福啊，你这刚提了车我就能欣赏到了。
6: 五星红旗
7: 我们在奋斗中前行，我们在探索中发展，我们在激情与信念中绽放。

0: 爷爷，您教我画画吧。
1: 好啊。
0: 这画的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禹州市是河南省重要的革命老区之一，从1919年开始的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到1931年爆发的抗日战争和后来的解放战争，禹州这块土地上就涌现出了许许多多的爱国志士和革命先模，他们启迪和领导着禹州广大群众，组织革命武装，同军阀、土匪、治委、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为响应中国老区建设促进会收集整理红色老区文化建设成果的号召，弘扬革命老区精神，开展好红色教育，牢记党的根本使命，不忘党的初心，禹州市革命老区建设促进会会同夏之梦合唱团联合制作了《禹州英雄美丽的土地》歌曲，以高亢洪亮的红色歌曲抒发广大干部群众的革命情怀，激发革命斗志，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而奋斗。下面